0: 系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9.39美元，卖出4,110.59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制作嘅节目。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皆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66 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65 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5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9.39 美元，卖出 4110.59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大家好，我是 Ava。除了我之外呢，当然还有我的拍档舒玲、路加医生和波亚斯为你们加油啦。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就是肝癌。那我将时间交给舒玲、路加医生和波亚斯。
1: 过去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讲到，乙型肝炎是经由血清感染的。而乙型肝炎正是导致肝癌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实在不能够忽视不干净的针头带给我们的危害的。现在就等我们来听一听一个患有肝癌病人的故事。49岁的张红，有一天他注意到自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当他走路上班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累。但是他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到他觉得那么累的。过了几日之后，他觉得自己实在太累了，所以呢，张红就问他太太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或者是问太太是不是觉得他很累的样子。那他太太呢就告诉他不觉得，但是呢他就建议张红去医院看看医生。就这样第二日张红就去医院了。经过初步的检查之后呢，医生就认为他的肝可能有毛病，于是呢就要求他做血液的检查。当第二次的血液报告出来的时候，医生告诉张红听，他想跟他呢做一个肝脏的叫做超声波的 X 光检查。结果出咗嚟之后呢，医生就告诉张红听，他肝上面有一块的阴影，医生就说可能是肝癌。张红呢就好担心啦，他以为自己要死啦，他和他太太都好绝望。医生就话俾张红听呢，CT 扫描嘅结果显示佢嘅肿块系好细，所以呢系好有可能通过手术呢就能够将佢完全切除噶。如果呢个系成功嘅话呢，咁样张红就可以得到痊愈啦。但系佢哋需要做手术呢嚟到了解究竟呢个嘅肿块嘅发展情况系点。首先呢，医生呢就想要对呢个嘅肿块做一个叫做活组织切片嘅检查，睇睇呢块嘅肿瘤嘅类型啦。咁如果確实系癌症嘅话呢，希望手术就能够帮助到张红㗎。

所以呢他就做了这个叫做活组织切片的检查啦。咁张红问医生即系点解佢会有肝癌嘅呢？医生就话俾佢听，因为佢过去咧系有过乙型肝炎。医生又话喺亚洲咧，尤其是系喺中国，好多人都有乙型肝炎嘅。呢一种嘅乙型肝炎系一种病毒，经过好多年慢慢咁危害到肝脏。不过呢种嘅病毒喺一啲人嘅身上咧，系会好似张红咁样转变成为肝癌嘅。咁所以咧，肝癌喺中国啦，同埋整个亚洲系好普遍嘅。张红问医生，佢同其他嘅人系点样得到乙型肝炎嘅呢？医生话俾佢听咧，系有好多嘅渠道噶。咁第一咧就系、是、透过输入患有乙型肝炎病人嘅血液啦。咁第二咧系使用患有乙型肝炎嘅人使用过嘅针而受到感染嘅，好似张红咁样啦。医生咧就话张红咧好可能系系透过针筒嘅传染而得到嘅。咁因为好多嘅中国人咧响细蚊仔嘅时候咧系做过针灸。而阿张红佢谂翻起阿自己细蚊仔嗰时候咧，系爸爸妈妈咧的确系带佢做过好多嘅针灸噶。咁而第三个透过系性行为咧而感染到噶。后嚟活组织切片检查嘅结果证实，张红的确系得到呢个肝癌，但系由于发现得早，所以医生话咧佢仲可以做手术嚟到治疗噶。咁佢同佢太太讨论之后，张红呢就同意做手术嚟到切除呢个肿瘤。手术做得好成功，一个礼拜左右呢，张红就可以离开医院返屋企休养啦。咁呢段嘅期间呢，佢等候切除肿瘤嘅结果。医生呢拉尾就话俾张红听，佢係好有信心能够切除所有嘅肿瘤㗎。咁相以呢，张红呢係有希望可以得到痊愈㗎。

0: 陆家医生，从刚才的例子听嚟咧，我哋可唔可以话阿张红嘅肝癌系因为佢过去感染咗乙型肝炎而转变成肝癌嘅呢？
1: 你讲得冇错啊！乙型肝炎咧系由一种乙型肝炎嘅过滤性病毒所产生嘅，而呢种乙型肝炎嘅病毒咧系喺南中国咧系相当之普遍嘅。以香港嘅数字为例啊，十个人之中咧，就会有一个人身上高咧系带有呢种乙型肝炎嘅病毒，而带有乙型肝炎病毒嘅患者咧，系会容易产生慢性嘅乙型肝炎啦，以致到嘅后遗症包括系肝硬化啦，甚至乎系肝癌。
0: 咁样呢种乙型肝炎系点样传染嘅呢？
1: 嗱，乙型肝炎嘅传播途径咧，就包括几个范围嘅。对于乙型肝炎嘅带菌者咧，佢肝炎嘅病毒咧会分布喺佢嘅血液啦、体液当中，所以如果

0: 如果我们跟患者的血液有接触的话，我们又有机会患上这种乙型肝炎的疾病。例如如果我们共用我们的梳刨，共用牙刷，或者说如果我们在纹身的时间共用一些纹身的针，都有机会因为别人用过而带有乙型肝炎的病毒而传播给我的身体。此外呢，血液亦都系一个传播途径。如果我哋接受输血嘅时间，对方嘅血液系含有乙型肝炎嘅病毒嘅话，我哋亦都会因为咁而受到感染。此外，另一个传播途径呢，就经由别人嘅体液去到受到传播。就最常见的例子就系性接触。如果我哋同一个乙型肝炎带菌者有性接触，而我哋系未有足够抵抗力嘅话咧，我哋因为呢咁嘅缘故咧，系受到感染。呢方面嘅话，其实可以使用安全套，系可以大大减低患上乙型肝炎以及其他由性接触而传播嘅疾病。另一方面，其实最大嘅一个传播途径咧，其实是由母婴之间去传播。因为如果一个乙型肝炎带菌的妈妈呢，是可以在怀胎的时间以至生产的时间呢，将肝炎病毒传播给她的 BB 仔。而这个也都是很大部分我们现今在南中国一带发现的传播的媒介。而如果不幸我们身体受到肝炎病毒的入侵的话，那有部分的人就会产生足够的免疫力，产生抗体对付这一只的病毒，那的话这个人就会有终身的免疫的能力。但是更加多的人就不幸地就因为接受到这个病毒的传播，身体不能够足够的免疫力，以致到一个人就会有产生一个长期的带菌的情况，即是说呢，这个肝炎病毒呢就生存在他的肝脏一个较长的时间。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些肝炎的带菌者呢就较容易会患上慢性的肝炎，甚至乎肝硬化，最终产生肝癌的机会。而事实上肝癌是非常之常见在这些乙型肝炎的带菌者当中。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
3: 卢家医生，咁究竟肝癌嘅症状系点样嘅咧？
0: 其实肝癌嘅早期咧系冇明显嘅先兆，患者嘅话咧通常都系一啲比较有表现有疲倦啊，或者唔舒服啊，冇胃口啊，或者系咧就周身冇力，甚至乎有消瘦嘅情况。呢啲情况咧都唔系特别明显，但系直至到肝癌比较后期嘅时间。病人通常会发现呢，在他右上腹即是肝脏的位置呢就产生疼痛，甚至乎出现硬块。此外的话，在晚期肝癌的病人呢也都因为肝脏机能衰退的话呢会产生种种的并发症，例如黄疸啦、腹水啦、吐血啦，甚至乎因为肝脏机能衰竭呢产生昏迷，以致到呢离开人世咁样噶。好多时呢啲咁嘅明显嘅先兆出现咧，已经系到一个后期嘅地步，即系话咧，我哋已经冇办法去到咧完全根治患者嘅肝癌。所以嘅话，我呢度要强调，肝癌嘅及早嘅发现咧，对于诊断同埋病人嘅生存机会咧，系相当之重要嘅。亦正系由于乙型肝炎带菌同埋肝癌有一个咁密切嘅关系咧，对于每一个乙型肝炎嘅带菌者嚟讲，每年嘅适当嘅身体检查咧，系对于及早诊断 肝

0: 炎的并发症以致肝癌的出现是相当之重要的。
1: 哦，原来早期的肝癌是这么难检查得到的。啊，咁我谂我哋应该系喺避免感染源肝炎入边做起啦。嗱，避免不必要嘅打针啦、输血啦，亦都唔好同人一齐用剃须刨啦、牙刷啦。而喺针灸嘅时候，亦都特别要注意嗰啲针嘅消毒。啊，仲有尽量唔好去做纹身同埋穿耳窿啊。咁当然最重要嘅系避免不正常嘅性行为啦。嗱，咁样先能够避免自己受到源肝炎嘅感染嘅。因为如果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日后又转变为肝癌，那真的很无辜的。
2: 不过先，我绝对认同你的讲法，是啊，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不要感染到这个的乙型肝炎。因为乙型肝炎呢是会导致到呢我们会有肝硬化和肝癌的出现。你在这里继续的为你加油。
3: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7: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一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好长的时间，他先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为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回顾过去四年工作，说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但是仍然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的时候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香港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仪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崔延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报道话，典礼昨日在南浦港举行。金正恩致贺词话，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于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他说朝鲜海军正是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延浩驱逐舰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07 点，跌381点，港金报 38,275 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5.4 美元，卖出 4,084.64 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八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

0: 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如果我哋要发现神要点样喺我哋生命之中工作，同埋佢为我哋预备咗啲乜嘢祝福，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毫无重要嘅事情上面听从佢嘅吩咐。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神要求我们信服，祂要我们听从祂的说话。信服是没有代替品的，无论是祷告、服侍以及认罪，都不能够取代信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信服神是一个很艰难的重担呢？你觉不觉得要你信服会令到你很恐惧呢？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信服的另一面，只要我们向神说好，我愿意信服，都会有奇妙的回报等待着我们，让我们继续经历信服神所带来的兴奋。请你留心收听。

果我哋将今日关于信服嘅信息实践出嚟，我可以保证我哋嘅基督徒生命会有所分别。我哋同耶稣嘅关系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嚟。呢啲原则虽然简单，但系却系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我哋要有智慧地将佢实践出嚟。第一个值得学习嘅原则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兴奋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神唔会叫我哋做任何唔重要嘅事情，喺神嘅眼里面，每一个决定都系重要嘅。所以最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人有益处嘅。如果因为我哋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哋就系传递咗一个唔可以否认嘅信息。神系真实嘅，佢爱我哋，并且佢喺我哋嘅生命当中不断嘅工作，为我哋预备最好嘅。当我哋听从佢嘅时候，我哋就会得到好大嘅祝福。但系当基督徒遇到患难痛苦嘅时候，世人就会开始怀疑，点解基督徒都会遇到呢啲患难呢？点可能话痛苦患难系一个祝福呢？但系如果当我哋能够得胜嘅欢喜快乐嘅经过磨难嘅日子，我哋就可以同人分享神点样祝福我哋，坚固同埋加力量俾我哋。啲人亦可以睇见神喺患难之中点样帮助咗我哋。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信息俾佢哋，呢一个信息会影响佢哋嘅心灵，改变佢哋嘅态度。我哋好需要信服神，因为咁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第三个原则就是，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合理性嘅事。比如神叫我哋辞职搬去另一个地方，对我哋嚟讲呢一个似乎系唔可能嘅。但系我哋如果好清楚呢个系神叫我哋做嘅事，咁样当我哋听从咗，神就一定会保守我哋。其实每一次神要求我哋信服嘅时候，佢都知道最后嘅结果，佢完全了解将会发生乜嘢事情，因为佢能够俾我哋力量完成任务，佢嘅引导系完全嘅。佢嘅祝福亦都系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令我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系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嘅试炼。当我哋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咁样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因为当遇到大事嘅抉择嘅时候，我哋已经识得信服神嘅行事方式，以及做神吩咐我哋做嘅事啦。因此，似乎系唔重要嘅事，其实系非常重要嘅。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其他人就得到祝福。所以，神要求我哋喺一啲唔重要嘅事上信服佢。第四个原则就是，信服神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相信在彼得的心里面，他肯定知道自己这一次亦是没什么收获的。但是所发生的事实却是令彼得好惊讶。我们是不会令神失望的，因为在失望之先必须要先有期望。
但是神对我们是完全了解，没什么可以令神失望的。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不理想的事情，当时不一定发现到祝福，但是在往后的日子，我们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现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要感谢神，常常催促我们去顺服祂，感谢神将我们放在祂旨意的中心，感谢神没有任凭我们走自己的路。当我们回顾一生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兴奋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即刻会得到回报，如果我们知道今日的信服会带来听日明确的祝福，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得不到考验的。我们往往是不知道的，我们将会得到什么祝福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亦不知道什么时候得到祝福，更加不知道祝福是怎样来到的。在小事上信服之后，我们所得到的祝福往往就是另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神要预备另一个挑战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在小事上的信服其实是一个踏脚石，使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神有时会用不合乎理性的事来考验我们，祂要使我们更加成熟和建立我们对祂的信心。祝福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我们越来越信任神，透过信服神之后，我们会看见神怎样仔细的带领和祝福我们的一生。但是世人不一定发现我们这样做是在度信服神，周围的人都可能会认为我们是蠢材，我们是笨蛋，但是我们只是需要讨神的喜悦，不需要理会人的看法。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神能够为我们做一些没有人可以做的事，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所带来的后果是远超过其他人所提议的。他们不可能好像全能神一样这样的来到去祝福我们。第五个的原则就是信服神可以释放神的能力。路加福音5章5节那里记载，西门说，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跟住他们需要找朋友来到去帮忙，因为他们的鱼载满了两只船。在第七节跟住经文这样记载，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神的能力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有好多人每日都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不想有任何改变，因为他们不想冒险。每日做同样的事，他们就觉得好有安全感。但是当我们决定要信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好刺激。那信服神是不是在这里冒险呢？如果我们是信服全能、全知同埋无所不在嘅神，咁样我哋嘅信服系绝对唔冒险嘅。表面睇嚟，呢啲行动好似系好冒险嘅。我哋可能会对神话：我知道呢个系你嘅吩咐，但系我却系缺乏信心。有啲时候，当我哋面对好大嘅挑战，唔知道点样去应付，我哋觉得好惊。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神至高无上的能力会临到我们的，神的智慧会引导我们的，我们是不可能失败的。相反，如果我们为了要得到安全感而不敢冒险的话，我们就难阻了神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之中彰显出来。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如果我哋话自己冇时间灵修，我哋嘅心态就系认为，如果我哋喺灵修上面所花嘅时间，神就系冇能力增加我哋嘅时间啦。其实最能够增加我哋时间嘅方法，就系单独同主一齐，因为神会加俾我哋力量，引导我哋嘅计划，又使我哋每一日嘅工作更加有效率。信服神一定不会有损失的，悖逆神才是愚昧的。如果我们找藉口推搪神的吩咐，我们就会失去从神而来的祝福。如果彼得推搪说自己没有时间去打鱼，神彰显大能的权利就被剥夺了。第六个的原则是，信服往往令我们更深了解自己，同埋更深的认识神。当我们在小事上信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神非常关注我们的小事。神的爱就是这样显明出来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总会找到很多值得感谢的事。因为神教导我要在生活之中留意他的指头和脚印，他在这里指引我的生活，在这里祝福我，在那里回应我的祈祷。我们作为信徒应该不住的感恩和赞美。当我们习惯了信服神，我们就会常常发出感谢。我们可以为到美好的天气感恩，亦可以为到佢掌管我哋嘅生命感恩。我哋感谢神，因为佢每日都带领我哋。我哋亦都感谢神，叫我哋渴望信服佢，讨佢嘅喜悦。我哋越多感恩，佢就越多向我哋显明乜嘢系智慧嘅人生抉择。当我哋信服神之后，我哋会了解自己更多，知道自己的弱点和强项，在什么地方会起疑惑，而又在什么地方需要神的动工。我们的生命有些地方比较强，亦有很脆弱的地方。
神希望我哋喺各

方面都能够平衡的发展。所以它会在我们比较弱的地方动工。第七个的原则亦是最后一个原则。这个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在小事上信服神，可以大大改变我们的生命。正如彼得的例子，他是一个渔夫，他信服了主之后，耶稣再向他发出要求。在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话，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跟住彼得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神迹，因为鱼获太多了，他的船差点要沉没了。我们是不是曾经经历过神的祝福太多，我们几乎承受不来呢？彼得的船要下沉，本来是一件坏事，但是在这里却是一件好事，因为鱼获实在太多了。彼得的生命起了戏剧性的变化。我想特别在这里劝告年轻人，盼望你们能够早日学识信服神，因为他会使你们的生命有戏剧性的转化。彼得本来是一个满身鱼腥味的渔夫，他每日勤奋工作谋生。在那一日，耶稣对他说，彼得，从今日开始，你不需要再打鱼了。我要教你怎样为了神的荣耀而得着人的灵魂。彼得从此就放低渔网，跟随了耶稣。在往后的三年里面，他面对面的同耶稣相处。耶稣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彼得、雅各和约翰都成为耶稣最亲密的朋友。在门徒当中，彼得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他和耶稣经历了很多患难。彼得亦有这个莫大的福气，可以和雅各和约翰在变像山上面见到两位神伟大的先知。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在客西马利园，彼得亦同主一起度过人生最大的试炼。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是和主最亲近的。彼得当然亦有疑惑的时候，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在水面上面行走的情景。在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彼得绝对不会想象到有一日他能够在海面上面行走。他亦曾经走入去耶稣的空坟墓里面，发现他已经战胜死亡。如果彼得当时拒绝借船给耶稣，他绝对不会有这些的经历的。彼得亦是亲眼见到耶稣升天的那位。在五旬节当日，彼得宣讲福音，带领了三千人信主，基督的教会随即爆炸性增长。假如彼得不肯借船给耶稣，假如彼得没有听耶稣话下网打鱼，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在路加福音五章五节，彼得话，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信服神不会令我们有损失，悖逆神亦不会令我们有什么得着。这个是圣经里面永恒

0: 不变、唔可以撤回嘅真理。既然系咁样，我哋点可以否认最有智慧嘅做法就系听从我哋嘅主嘅命令呢？如果我哋信服耶稣基督，我哋就可以享受神所预备最好嘅福分。喺我哋仲未嚟到世界之前，神已经计划咗我哋生命嘅目标同埋旨意。我哋即管相信佢，就可以接受神为我哋预备嘅上好福分啦。请我哋一齐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对我哋嘅忍耐同埋慈爱。喺我哋软弱嘅时候，你将我哋建立起嚟，你充满咗赦免、慈爱、美善同一切最好嘅事物。求圣灵将今日嘅信息深深嘅埋喺我哋心里面，让我哋能够智慧地回应神嘅请求，识得喺信服之中行事，享受信服永生神所带嚟嘅兴奋。奉耶稣嘅名祷告，阿门。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如果我哋要得着生命里面最美好嘅祝福，就要好好咁去信服神。神可能会要求我哋做一啲艰难嘅事，但系佢必定系会加力俾我哋，让我哋能够完成佢嘅工作。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俾我哋一啲嘅鼓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佢嘅15岁仔无牌驾驶，父子两人被捕。港队总区交通。

0: 部執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以及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他的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及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利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具有正面作用。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研发，是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有先天优势。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企业在福建可以利用香港科研做到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他同时关注北都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够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攻入两球，成为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取得入波的球员。L 组赛事，英格兰同加纳打和0-0，哈利卡尼末段补射高出，错失黄金机会。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布迪米亚54分钟一战定江山，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L 组两轮赛事之后，英格兰同加纳同得4分，排在第一二位，克罗地亚第三，排榜尾的巴拿马未有积分，提早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 别人的故事，点亮

0: 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1: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0: 好，清炒四季豆，我哋今日继续。咁今日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呢，就有一对宣教士嘅夫妇。呢对宣教士嘅夫妇呢，就係冼牧师啦，同埋冼师母 Millie 嘅。
1: 大家好。
0: 係啊，咁我哋今日继续讲嘅呢，就係讲到话去杜拜呢个地方传福音，你就去到嗰度做宣教士嘅工作。琴日我哋讲到呢，就係单亲嘅家庭长大啊 ,Millie 係啦。咁喺呢个地方你咁样长大，去到杜拜呢个地方呢，其实都有好多好多人呢係抌低屋企喺中国大陆或者马来西亚或者喺其他嘅地方，一个人去到做一啲好攰好攰好粗鲁嘅工作。好啦，牧师，你哋两位如果有一啲见到啲咁嘅劳工喺呢方面，你係点样去安慰佢哋，或者係佢哋认识咗耶稣之后，你觉得佢哋有咩嘅转变呢？对屋企嘅感觉，牧师你讲一讲我哋听。
1: 其实我哋真係冇咩办法可以安慰佢哋㗎。咁主要一方面呢，我哋喺嗰度接触一班嘅劳工係好多同埋好散。我哋阿联酋有七个酋长国，咁都分居喺唔同嘅酋长国。所以基本上我哋相信能够真正帮到佢哋呢，係佢哋嚟到教会自己认识神。
0: 嗯，
1: 根本上我哋系冇办法个别去做一啲咁嘅辅导啊，或者安慰嘅工作，但系佢哋就嚟，佢哋嚟到咧，咁就开始睇到我哋呢班基督徒好奇怪啊，吓做咩完全唔识嘅，走到嚟我哋嘅营区啊，然之后咧又拜访我哋吓，然之后关心我哋，咁下个礼拜又嚟吓，咁嚟多几次咧。咁佢哋開始呢，呢班人都幾好㗎喎。
0: 你哋個教會直情喺佢哋嗰個宿舍嗰度附近㗎、
1: 有啲係、有啲係，但有啲呢就將佢哋帶返去教會。
0: 哦，即係你有教會㗎，喺嗰個地方有
1: 教會。阿聯又有教會㗎、有幾個、受承認嘅教會㗎。咁、所以有啲呢，如果係附近嗰個教會嘅呢，我哋盡量將用巴士送佢哋返嚟教會。咁如果有啲係好遠嘅呢，我哋去到係喺佢哋營區，甚至係喺營區出面嘅一啲嘅沙漠上面，就係教會㗎、就係咁去做㗎。
0: 係係。
1: 咁、所以佢哋嚟參加幾次之後呢，咁佢哋就亦都可能真係神嘅時間啦，或者係嗰個環境咁、大嘅困難，但係佢哋聽見神係愛佢哋，嚟尋找佢哋，可以幫助佢哋。咁佢哋好多都信，好、多都係帶住一個好單純嘅心呢就接受。咁接受之後呢，你就睇見佢哋成個人呢就開始喜樂過嚟
0: 㗎。哦，即係第一樣嘢就好明顯，就係好開心嘅。
1: 好開心嘅，
0: 即係唔係好憂心，因為即係去嗰度打工真係好
1: 孤單㗎嘛，好攰㗎嘛，同埋呢就有離鄉別井啊，咁所以對佢嚟講，佢哋喺嗰度淨係做工，即係話早晨佢哋大概五點幾起身，翻到營區已經係七八點啦，所以跟住又瞓覺，聽朝又再嚟，個生活係好枯燥、好悶。咁所以
0: 第一樣就
1: 係想像佢哋係啦，係可以活得好開心。
0: 有冇啲人話俾你聽話，即係哇，其實咧咁都費事打電話翻去俾老婆啦，唔打電話翻去俾仔女啦。即係信咗耶穌之後，你覺得佢哋對屋企啊、對太太有冇啲咩改變？
1: 我哋鼓勵，甚至我哋即係話鼓勵佢哋嗱，我哋而家俾張紙你，咁啊，你寫低啲嘢啊，寫低啲嘢，咁啊，我哋收集之後咧，將幫助你哋寄翻去家鄉啊，咁咧，相信咧對你嘅太太啊、仔女啊，好大幫助，好安慰。咁佢哋寫啦，
0: 佢通常寫啲嘢我偷睇到。
1: 我哋冇嘅，咁被接好咁樣，我哋就
0: 你鼓勵呢樣嘢，點解你會鼓勵呢樣嘢？
1: 因為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經歷到神嘅愛咧，咁都好希望。你都會嚇，即係用呢份愛咧，去即係話嚟到同你嘅家人分享啦，咁嚇。咁、我哋都知道佢哋有好多，第一可能都唔想嘥嗰筆錢打電話翻去，咁所以我哋就免費幫佢哋。

0: 到呢樣嘢啦。
1: 哎呀，好好啊，
0: 幾好，係啊，
1: 一個大男人咁個面都好曬啊，姐。咩連我見到你額頭喎，係咪即係你身邊都有聽到一啲咁樣嘅故仔？即係譬如話，佢哋信咗耶穌之後，即係喺嗰度嗰啲勞工會特別好愛家人，因為女人會敏感啲喺呢方面。你又點樣鼓勵佢哋咧？作為太太，
2: 其實我都係因為我有參與其中一個老公的工作啦，其中一個聚會啦。其實我看到啲老公啦，好單純噶。其實我好中意同佢哋一起，特別因為我幾乎每個星期領唱咧都係我噶，所以咧我睇到佢哋好單純，同埋咧有一啲咧甚至翻去國咧。牧師時常都同我分享，咁佢哋翻到國內咧，特別去愛佢哋嘅妻子嘅，佢哋特別嘅仲叫一啲回國嘅弟兄姊妹咧，到佢哋嘅家中咧嚟做家庭分享啊，因為佢哋要俾佢哋嘅太太信主，咁樣我哋有回國一啲嘅同工咧，亦都有特別嘅拜訪佢哋，咁佢哋真係好願意佢哋嘅妻子嚟一齊信主，咁。亦都有一兩對咧，佢哋嘅夫妻咧特別嘅恩愛咗噶，因為後期咧，佢哋翻國翻嚟咧，即系翻去度假翻嚟咧，我係睇到佢真係唔同噶。佢哋覺佢講佢哋屋企信咗主，咁樣佢哋又屋企又開始查經開放，話我哋聽到實在非常之開心噶，即係有好多咁嘅實案。
1: 有冇啲女勞工噶？
0: 少。喺服裝廠嗰度有。
1: 哦，咁係咪師母 Milly 你都有接觸到一啲？
2: 都有噶。
1: 點樣嘅咧？啲女嘅又點嘅咧？
2: 初期咧我就有拜訪呢個服裝廠嗰啲女工噶。咁其實啲女工咧都好好辛苦噶。
1: 啲家人又係起翻曬
2: 丈夫啊，啲仔女啊，因為佢哋要儲錢啦，咁就供佢哋讀大學啦。咁其實佢年紀都唔細㗎，我睇佢哋都有啲四五十歲咁樣，而且佢哋呢要三年先至可以回國㗎，佢哋唔可以每一年回國，佢哋要合同滿咗先可以回國，所以其實呢我都心入面都好壓迫呀，睇到佢哋唔能夠同自己嘅小朋友佢哋嘅丈夫，咁但係呢我哋都睇到佢哋一個堅定嘅信心，佢哋從这个教会开始之后呢，有一班呢其实都好定期的咁嚟㗎。我哋睇到佢哋嘅生命，佢哋嘅坚持嘅信仰。咁甚至佢哋儿女过嚟拜访佢哋嘅时候呢，都带佢哋返教会，都嚟我哋呢边要求我哋同佢啲小朋友讲福音，快啲同佢哋讲福音，希望佢呢两个月喺度假期呢可以信主。咁佢哋啲妈妈呢真係睇到佢哋嘅信心㗎。係
1: 啊，即係好多嘢都系你日常嘅见证。即淨係一樣嘢，你變得快樂咗呢，你就算打電話返去，佢都會覺得嘩，以前呀成日都牢騷多多，成日識鬧人，而家成個唔同曬喎，又會有啲笑容喎，呢個改變其實係由內心改變。
0: 我記得有幾個個案呢，就係、是、你打工呢啲呢就未信嘅，以前可能佢隔離就係教會呀，佢妻子是信咗耶稣啊，但一直佢哋都唔信。嚟到呢度呢信主啊，信主打电话返去，咁啊即係话俾佢听佢信咗主啦。咁后来我都听到有啲佢哋嘅太太软弱啊，咁佢哋好着急啊，咁啊叫我哋为佢哋祈祷啊，哎呀我太太。
1: 即係远在佢哋喺大陆嘅，佢哋自己喺阿联酋杜拜嘅。
0: 係。
1: 即係请牧师你为佢。
0: 为。
1: 喺嗰个喺家乡
0: 嘅。家乡嘅
1: 太
0: 太吓，哎呀佢软弱啊，佢以前叫我信我唔信，依家反而佢会关心返个太太嘅信仰啊，咁所以见到佢哋真係好认真囉吓，同埋真係佢哋好有信心嘅，对神，对佢有经历嘛。因为他们经历到在那里呢，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那些劳工为什么信呢，因为他们真的经历到神。很具体的哈。例如说例如说有一个的弟兄呢，那为什么他初期没信的嘛，来到后来信了，那么信得很实在，那我问他为什么你信得那么实在呢，他说他每一朝信了耶稣之后，每一朝一上巴士翻工啦，咁佢就做一个祈祷，神啊保守我今日平安吓，咁放工上咗巴士，佢又做一个祈祷话感谢神保守我今日工作平安。咁佢有一次呢，佢话佢同另外一个嘅领导吊住一块好大嘅玻璃，佢哋係做嗰个玻璃墙吓，

0: 飙到上去上空嘅时候咧，咁啊，佢就问嗰、那个领导吓，咁你信唔信神噶？咁啊吓，即系当然个领导就话唔信啦，咁啊讲好多嘢，咁啊忽然间上边有条大概二尺长嘅铁枝吓，喺上空掟咗落嚟吓，就打喺佢哋中间两个人嘅中间，插咗去个玻璃嗰度。咁啊，插入咗个玻璃，大概有一寸几咁深。
1: 哎呀，插个头就惨啊！
0: 随便系啦，随便打到一个都好唔掂。所以佢话：哇，上帝真系好实在咁。
1: 系啊，佢都好实在，即系佢上巴士同放工，佢一样系感谢神，
0: 感谢神系祈祷，感谢神。
1: 哎呀，几实在，同埋好
0: 感动噶，
1: 好单纯咯。呢个信心好单纯。
2: 系啊，其实咧，我哋觉得咧。我哋人呢其实信仰啊，其实我哋需要一个信心。好多时候呢，我哋好多嗰啲青少年啲知识分子呢，点解我哋觉得有咁嘅困难呢，就是我哋太多个理性咗。
1: 係呀，我要明白晒成本圣经先信。
2: 我哋太多个知识、太多个自傲咗，其实我哋好多个 ego,self-ego。所以呢反而我哋睇到啲劳工呢，点解你咁容易信呢，因为佢哋就好单纯，当佢哋愿意跳跃呢个信心呢，我哋睇到神就祝福啦，佢就经历神嘅爱，佢哋神嘅爱同埋神嗰种嘅一切嘅恩典同福气呢，佢就会感觉到好实在，同埋每一件嘅生活嘅细节呢，佢都觉得好珍惜，佢都觉得系啲神嘅恩典，我哋懂得 appreciate 啦，咁佢就越经历就越 appreciate, 咁
1: 一路就一层一层加上去，
2: 系啦，咁就睇到佢哋，咦？反而佢哋嘅个能够将呢种个感恩呢种个经历咧，好快嘅就会感染身边嘅人啦。
1: 系，
2: 但系反而我哋而家青少年人唔系喎，
1: 系咯，
2: 哇，好辛苦，因为佢哋
1: 就算好似头先牧师讲嗰个跌个铁枝落嚟，佢都话咁啱得咁巧啫嘛，使乜感谢神啫，系嘛？即系我哋会咁样解释，
0: 谂法唔一样
1: 嘅，系谂法唔同，但系佢哋就系咁单纯，神就真系厚厚嘅祝福佢哋啊。
2: 嗯，
1: 好嗱，听日我哋继续讲嗱，大家听到咧。牧师冼牧师咧，同埋佢太太阿 Milly 咧，而家讲得咁兴奋，因为一个好感人嘅故仔，睇到佢哋嘅工作系好值得嘅。但系原来大家估唔到，之前阿冼牧师都挣扎好耐，都唔想去阿联酋、杜拜呢个地方啦。咁啊，要敲问下佢点解佢唔要去噶啦？啊，而家梗系岌晒头话好啦，系嘛？之前唔系咁谂嘅，原来冼牧师。咁我听日继续讲下呢一样嘢。

0: 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话，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话，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成。翻嚟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是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当局正是和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觉模式可行或者进行完善之后，就可以用附属的法例落实安排。苏慧思话，立法原意是设立较阔的主体法例，再以附属法例指定相关地点，以容许北都一个指定地方或者另一个地方作跨境流动。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起嘅广播节目。
4: 温室效应。

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喂，你哋有冇试过咧有家归不得个感觉啊？
1: 有，我细个成日都会噶、哦，尤其是青少年反叛嘅时候咧，你唔好叫我翻屋企，家真系一个好苦闷嘅地方嚟噶。
2: 点解啊？
1: 你翻到去成日俾人管住，阿爸又恶，有好多规矩。
3: 嗯，我赞成。中国人啲家咧好鬼死多，
1: 古板噶，好多规矩噶，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
3: 我细个又系咧，我唔肯翻屋企，好笑。我有一轮咧做工，但我已经翻得好晏，我份工十一点翻啦，有时放七点，有时放八点啦。咁咧我就喺个街度荡好耐，先翻到九点零钟啦，我先翻去一个人食饭，即系我妈留个定送俾我嘅。
0: 你哋咁自由噶，可以咁夜都翻屋企都 OK 噶，
3: 想噶。我要开工啊嘛！
0: 哦，你
1: 其实细个已经出去做嘢噶啦。
3: 我系啊，我唔系好细个，十零十
0: 咁，但系唔系应该放咗工之后咁翻屋企食饭嘅咩？咁你哋话喺条街度荡啊咁样样。
4: 咁有阵时你唔想翻去嘛？咁你觉得哇翻去变咗觉得好似个空间突然间冇咗，突然间好被束缚。咁你唯有喺出边咧去。享受自己嘅 freedom
3: 啦，系啊，你同我一样，
4: 系啦，享受自己嘅 freedom 先，跟住完啦，差唔多系要翻屋企啦，唔翻屋企唔得咯，眼瞓都攰啦，系咪啊？仲去边度啊？咁唯有翻屋企咯。
0: 呢个家庭问题系因为啲父母俾啲压力俾你哋啊，还是系根本系嗰个少年期个个都系咁？我唔觉、啊，因为我个人啊纯品好多，我
4: 即系你好黐家嘅，
0: 我系真系啊，唔系啊，我真系冇话去街荡噶、啊，即系话放咗学放咗工咧，我都会话翻屋企啊休息啊食下饭啊睇下电视做翻啲普通人做嘅嘢咁，系啊。
3: 你系咪同阿妈咪先嗰阵时？
0: 是啊，我屋企好简单，因为我爸爸好早唔喺度啊。咁可能呢即係学你话斋，我觉得返到屋企系一个几简单嘅家庭呢，我冇乜压力，又冇人闹我，又冇人俾压力俾我，所以我唔觉得返屋企系一个担子囉。
4: 係囉，因为你喺屋企你自己已经好多 freedom 啦嘛，但我哋唔系啊嘛。其实啊，好似讲喺问题家庭，其实乜嘢为之系问题家庭先？你觉得咩为之问题噶？我自己咧，我而家睇翻咧，我以前嘅谂法咧就系、是，我觉得我不嬲都系住喺个问题家庭入边嘅。以前即系我细个嘅时候，我觉得冇搞错，阿爸阿妈又咁恶，有咁多规矩，呢样又唔得，唔讲又唔得，翻到屋企净系识闹，又唔会赞。
0: 其实即系个源头咧，就喺个父母嗰度先啦。咁我哋如果话问题家庭喺个父母嗰度开始，咁父母做咗啲咩错事咧？
3: 唔识教仔咯。咁简单系咪？
0: 点样唔识教啊？即系佢有教啊，还是冇教咧？
3: 我唔知佢哋嗰种叫教过嗰阵时，
0: 即系教得唔好，
3: 打打闹闹啊，唔讲嘢噶嘛，唔沟通。你估而家咩？而家同个仔咧，三个月已经做朋友啊，要系咪？
4: 出世就要做朋友啦。
3: 而家咧要咧话亲子都要同佢做朋友嘅，唔管得噶。以前我哋啲管啊，真系咧几多点唔可以迟咗几点翻屋企？读书要读好啲，肥佬打到飞起。平日冇咩偈倾嘅，敲黑面，有咩事咧就真系闹。
4: 好似我屋企啊，其实咪好细个识我噶啦。
3: 我哋隔篱屋噶嘛。
4: 哦，唔怪之得啦。
3: 如果中国人觉得家，我哋嗰年代啦，而家点我唔知啊。我哋嗰年代啲，
4: 而家边系咁嘅？
3: 而家唔同啊，
4: 而家开心好多。一出世三个月就话要同佢一齐去做运动啦。
3: 系啊。
4: 咩班物班啊咁样，要一齐玩。咁样噶嘛，
0: 即系太多监管咧，我哋都觉得有啲压力。
3: 但其实咧，我觉得点讲咧？而家嗰啲所谓心理学抬头咧，先至觉得我哋嗰年代啲家长教法有问题啫，同埋我哋受咗西方影响咧。其实以前又唔觉得有问题咧，我又唔觉得家不成家噶，我净系觉得唔 happy 咯。但系而家譬如如果话问题家庭咧，其实我哋又真系无病呻吟嘅，真系去到打啊、虐待啊。性侵犯啊，嗰啲咪先叫
4: 即系其实我想讲呢样嘢，即系睇翻以前细个成日都觉得自己住喺个问题家庭入边，但系而家大个睇翻嘅时候，其实都唔系差。
0: 同埋
4: 你如果佢唔教唔闹嘅时候，咁

0: 我点会咁斯文大方嘅？
1: 同埋我冇做坏人咯。
0: 其实你话
1: 我喺我个 level 低啲，我冇做坏人咯，你又斯文大方，咁咪见仁见智啦。
2: 你话问题家庭喺我哋个年代，其实个个成长都系差不多咁样样咧，其实都唔系一句咩问题。翻翻转头就系话，如果你话翻到屋企好多争拗嘅，好多生病嘅，有暴力嘅，啊、有啲觉得冇安全感嘅。咁樣就真係好大問題。我曾經呢試過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呢，有一個比我年紀大嘅同事呢試過有一次車我返屋企呢同我傾偈。咁佢講咗一段說話呢，我聽完呢我有少少打冷震。
1: 當時你係十幾歲？
2: 唔係，嗰陣時廿幾歲。
1: 大幾多啊？
2: 咩大？
1: 佢同你爭幾大？
2: 佢大我十幾年。咁但係佢講咗個故仔出嚟咧，佢講咗個故仔出嚟咧，令到我有啲打冷震係咩咧？其實我廿幾歲都出咗嚟做嘢幾年啦嗰陣時。咁呢個同事咧係已經係第二次結婚噶啦。咁佢就同我講，佢話 Jackie 啊，其實我每一日翻屋企咧，雖然我係揸住部咁靚嘅車，住一間好好嘅屋，但係每一日我翻屋企之前咧。未去到我屋企嗰个车路之前，个 driveway 之前呢，我心里面呢都好似要将自己个心挖咗出嚟摆喺嗰个车路上面，俾架车自己硬过咗，然后先至将自己架车摆入车房度，然后就行入间屋度。佢个意思即係话呢，其实佢返到屋企呢个压力大到呢，就係话最好呢佢个人系冇咗个心喺度去听佢屋企人讲嘢。可能系因为佢返到去同太太有不和啊，或者自己仔女里面讲嘅说话喺食饭里面有啲唔啱听。但我一听完呢，我又觉得哇，打一打冷震，就係话其实返屋企个心呢应该好开心啊，因为做完一日嘅嘢呢你应该好开心，就係返去可以休息见到自己屋企人。但係竟然要自己挖咗自己个心出嚟呢，摆喺嗰个车路度硬过咗，即係话自己系冇心嘅，俾人拮嘅，俾人踩扁嘅都冇问题嘅，先至返到去呢。咁我就喺度諗下，咦，如果我人生系咁样样嘅话，咁咪好弊家伙囉。
1: 咁、你攞嚟嘅啫，边个叫结婚嘅，仲要
2: 我心尾呢我心尾呢
1: 唔係即係我觉得嗱呢啲虽然系好惨啦，我又觉得即係好衰又拉好远。其实而家好多嘅家不成家，即系嗰个家庭问题咧，又系你哋自己攞嚟嘅。你唔系当初谂清谂楚，见到嗰个人嘅真面目，同埋知道佢最差有几差，男女女都好啦，咁你先决定博取话嫁佢噶啦。咁但唔系、佢哋咧好多时咧系嫁咗之后咧，又觉得咦呢、这个人就出现。我前几日先同我朋友食饭倾开，就系、佢先生咗两个仔啦。
0: 咁就太迟啦，
1: 系咯，咁咪变咗嗰你嗰啲 case 咯，就翻到屋企嘅时候就要车路颜心咯。佢哋好衰嘅，佢哋咧问题出现啦，佢哋唔解决先嘅，系谂
0: 埋怨咗先，
1: 埋怨啦，跟住生翻一两个咪得咯，细路仔将家 hold 住嘅，咁咪更加中招咯。咁你话，同埋而家好多家不成家嘅例子就系因为教仔教唔到啫嘛，而家啲细蚊仔好鬼死恶死噶，你
0: 其
1: 实
0: 咧我讲头先我哋一开场嘅时候，我哋话好多。家庭问题可能是父母唔识教啊，或者父母管教太严。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呢个家庭问题呢有好多时候出于喺个仔女身上。过分反叛啦，过分纵容啦。
1: 令
0: 到
1: 係
0: 啦，令到佢哋根本係同佢上一代嘅屋企嗰个教导方法呢，即父母嘅睇法唔同呢。可能其实我哋嗰代都系咁啊。讲下讲下。
1: 但起码佢都标榜刻苦耐劳先啦，乜都唔好理啊。
2: 但系而家呢个世代嘅话，好多细路仔有自己车、又有自己零用钱、咁所以佢个话事能力咧，比喺我哋个年代佢哋话事能力更加高、
1: 同埋加拿大呢边有西方教育咧，有自由思想由细教到大咧。
2: 你留唔留意到咧？嗱，我哋喺加拿大住啦，无论喺温哥华，去到而家呢边多伦多咧，你久唔久见到啲青少年咧殴打咧，真系杀人。或者傷人呢啲案都可以做得出，咁你諗下係咪因為啲家庭裏面係有問題而引致到一啲青少年做出一啲咁樣樣嘅行為啊？
1: 係外話，我前幾日又聽到一單新聞，就係有個屋企人呢，佢個女女唔知16歲偷咗阿爸嘅車出去玩，跟住撞到爛晒滔滔咗，咁跟住阿爸阿媽鬧鬼佢喎。咁跟住阿女翻学校投诉，
0: 分学校投诉，
2: 阿伯闹我。
1: 你唔知啊？呢度有 verbal abuse 噶嘛？呢度唔系一定打你。

0: 哦，即系话佢阿爸阿妈虐待佢，
1: 话佢言语上边咧，佢话我已经撞车咧，已经我个心咧怯晒啦。你再咁闹我咧，简直就令我心灵受到伤害。咁跟住咧，到最后 ending 系咩 ？ending 就系佢阿爸阿妈要接受社工辅导。
0: 我好佩服呢个女士，呢个青年女士。
2: 各位家长要小心啊！所以如果闹仔女咧，都要好小心闹。如果唔系辅导嗰个咧，唔系你，你仔女系你自己。
0: 系啊，点知原来家庭问题发现，原来又系自己嘅问题。
1: 得咗，
2: 细个咧成日啲教科书咧都有啲爸爸妈妈啊兄弟姊妹嗰啲图画喺度，咁我有时咧我觉得好似我啊格格不入，因为我好细个咧已经即系喺个单身家庭度成长，咁我成日喺度谂咧咩我的家有爸妈，咁我成日觉得都唔关我事啊，但系。反转嚟讲呢，我又觉得我细个嘅成长呢又好开心。咁其实点样维持一个温暖嘅家啫？系咪一定要有爸、阿妈、有兄弟姐妹？
0: 我觉得呢个系好传统嘅諗法囉。即系一个家庭一定要爷爷嫲嫲、爸爸妈妈、细佬妹，加多隻狗咁样。
2: 冇工人㗎？冇工人㗎？
0: 工人唔属于
2: 奶妈
0: 嘅，即系隻狗都可以系自己嘅 family member， 但系佢工人就唔算㗎嘛。
2: Oh, OK，
1: 系喎，其实家。个定义都系我哋定嘅啫，
0: 系
2: 每个人里每个人个头脑里边咧就有一幅图画，即系好似你幅图画咧就同我幅有唔同，嗯、我幅啊简单啲，你幅啊复杂啲咁啫嘛。
1: 其实我哋细个教读书嗰时咪定义咪就系阿爸阿妈有几兄弟姊妹是但啦，通常都几个嘅，而家系少啲，
0: 而家咪一个，
2: 而家冇，
0: 或者冇咯，
1: 只狗咯，剩翻
0: 系咯，
1: 咁又系，我又冇谂过咧，我后屘出嚟。即系入咗大学先谂下咧，究竟单亲家庭算唔算一个家呢？
2: 算，梗系算啦。单亲家庭系绝对系一个家嚟噶，无论即系可能得一个阿爸一个细路仔，或者一个阿爸系几个细路仔，呢、這个系绝对系成为一个家噶。
1: 但我细个读书嘅时候教咧，争一个就争一个噶，好似冇咁完整咁样。
2: 完整咧就当然冇咁完整啊。正如好似我好细个开始咧就明白到就系话。其实妈妈的工作呢就做了妈妈和爸爸的工作，但是个问题就是说资源有限钱有限，那变了呢就是说平时可能你应该有的 attention 有的关心呢你是没有了那么多的，但是
1: 即是原本就人家就两个人关心你的，是啦，
0: 是啦，你只有一个人。
2: 其实你计时间嚟讲啦，嗱，你两个人嘅话，每人父母每人两个钟或者每人四个钟，咁你都分翻有双倍噶嘛。但系我哋嚟讲，我系单身嘅话，妈妈要搵钱，亦都冇爸爸喺度嘅话，咁你自然会系少咗好多时间。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生活节奏咧一路咁样向前行噶，唔会话因为冇咗爸爸咧，你唔需要食饭，你唔需要翻学，你唔需要去公园。你唔需要去探公公婆婆，呢啲嘅生活节奏呢仍然喺返度，但係个问题呢可能个密度啦同埋个层次啦係有少少唔同咋嘛。
3: 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华，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Gentlest rain，
5: 再生紫雪华。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紫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

0: 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话：中国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唔系权宜之计，而系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嘅战略之举。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李强说，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重申，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幻变，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业环境。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

0: 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带是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到他内地指定银行户口。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安心。李家超朝早和多个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是很高兴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都可以考虑作为试点。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2: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3: 啊，阿狗，
2: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2: OK，anyway，
3: 咁好，阿狗，喂，咁
2: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2: 奥斯卡嘅最佳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2: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2: 唔提名都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2: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 即系
0: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㗎，佢攤都係啊，
0: 特攤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我攤我都中意，唔係我對攤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對攤我都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拉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0: 個吹打你講先，我
1: 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吹打噶。
1: 唔
0: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你一
1: 早
0: 睇咗嘛，
1: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

0: 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错。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1: ？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咁，
0: 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man，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冇冇冇，我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
1: 啊、
0: 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即系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真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0: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
0: 嘅
1: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 Argo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7: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啦。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安心。李家超朝早同多个喺福建生活嘅香港长

0: 者在酒楼查罪，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高兴是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对流对是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都可以考虑作为试点。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另一场比赛，哥伦比亚1-0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 L 组榜首，巴拿马已经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24.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

0: 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如果我们要发现神要怎样在我们生命之中工作，同埋佢为我哋预备咗啲乜嘢祝福，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毫无重要嘅事情上面听从佢嘅吩咐。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神要求我们信服，祂要我们听从祂的说话。信服是没有代替品的，无论是祷告、服侍以及认罪，都不能够取代信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信服神是一个很艰难的重担呢？你觉不觉得要你信服会令到你很恐惧呢？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信服的另一面，只要我们向神说好，我愿意信服，都会有奇妙的回报等待着我们，让我们继续经历信服神所带来的兴奋。请你留心收听。

果我哋将今日关于信服嘅信息实践出嚟，我可以保证我哋嘅基督徒生命会有所分别。我哋同耶稣嘅关系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嚟。呢啲原则虽然简单，但系却系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我哋要有智慧地将佢实践出嚟。第一个值得学习嘅原则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兴奋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神唔会叫我哋做任何唔重要嘅事情，喺神嘅眼里面，每一个决定都系重要嘅。所以最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人有益处嘅。如果因为我哋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哋就系传递咗一个唔可以否认嘅信息，神系真实嘅，佢爱我哋，并且佢喺我哋嘅生命当中不断嘅工作，为我哋预备最好嘅。当我哋听从佢嘅时候，我哋就会得到好大嘅祝福。但系当基督徒遇到患难痛苦嘅时候，世人就会开始怀疑，点解基督徒都会遇到呢啲患难呢？点可能话痛苦患难系一个祝福呢？但系如果当我哋能够得胜嘅欢喜快乐嘅经过磨难嘅日子，我哋就可以同人分享神点样祝福我哋，坚固同埋加力量俾我哋。啲人亦可以睇见神喺患难之中点样帮助咗我哋。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信息俾佢哋，呢个信息会影响佢哋嘅心灵，改变佢哋嘅态度。我哋好需要信服神，因为咁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第三个原则就是，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合理性嘅事。比如神叫我哋辞职搬去另一个地方，对我哋嚟讲这个似乎系唔可能嘅。但系我哋如果好清楚这个是神叫我哋做嘅事，咁样当我哋听从咗，神就一定会保守我哋。其实每一次神要求我哋信服嘅时候，佢都知道最后嘅结果，佢完全了解将会发生乜嘢事情，因为佢能够

够俾我哋力量完成任务。佢嘅引导系完全嘅，佢嘅祝福亦都系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令我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系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嘅试炼。当我哋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咁样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因为当遇到大事嘅抉择嘅时候，我哋已经识得信服神嘅行事方式，以及做神吩咐我哋做嘅事啦。因此，似乎系唔重要嘅事，其实系非常重要嘅。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其他人就得到祝福。所以神要求我哋喺一啲唔重要嘅事上信服佢。第四个原则就系、是、信服神永远唔会令我哋失望嘅。喺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彼得话：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相信喺彼得嘅心里面，佢肯定知道自己呢一次亦系冇乜嘢收获嘅。但系所发生嘅事实，却系令彼得好惊讶。我哋系唔会令神失望嘅，因为喺失望之先，必须要先有期望。但系神对我哋系完全了解，冇乜嘢可以令神失望嘅。有啲时候，我哋会遇到唔理想嘅事情，当时唔一定发现到祝福，但系喺往后嘅日子，我哋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嘅发现神嘅恩典同埋祝福。我哋要感谢神，常常催促我哋去信服佢，感谢神将我哋放喺佢旨意嘅中心，感谢神冇任凭我哋走自己嘅路。当我哋回顾一生，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兴奋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即刻会得到回报。如果我们知道今日的信服会带来听日明确的祝福，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得不到考验的。我们往往是不知道的。我们将会得到什么祝福，我们是不清楚的。我哋亦唔知道乜嘢时候得到祝福，更加唔知道祝福系点样嚟到嘅。喺小事上信服之后，我哋所得到嘅祝福，往往就系另一个信心嘅考验。因为神要预备另一个挑战俾我哋，以致我哋可以得到更大嘅祝福。喺小事上嘅信服，其实系一个踏脚石，使我哋得到更大嘅祝福。神有时会用唔合乎理性嘅事嚟考验我哋，佢要使我哋更加成熟，同埋建立我哋对佢嘅信心。祝福嘅其中一部分就系我哋越嚟越信任神。透过信服神之后，我哋会睇见神点样仔细嘅带领同埋祝福我哋嘅一生。但係世人唔一定发现我哋咁样做係喺度信服神。周围嘅人都可能会认为我哋係蠢材，我哋係笨蛋。但係我哋只係需要讨神嘅喜悦，唔需要理会人嘅睇法。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神能够为我哋做一啲冇人可以做嘅事。神吩咐我哋做嘅事所带嚟嘅后果系远超过其他人所提议嘅。佢哋唔可能好似全能神一样咁样嘅嚟到去祝福我哋。第五个嘅原则就系、是、信服神可以释放神嘅能力。路加福音五章五节嗰度记载，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跟住佢哋需要揾朋友嚟到去帮忙，因为佢哋嘅鱼载满咗两只船。喺第七节跟住经文咁样记载，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神嘅能力从佢哋身上彰显出嚟。有好多人每日都做同样嘅事情，佢哋唔想有任何改变，因为佢哋唔想冒险。每日做同样嘅事，佢哋就觉得好有安全感。但是当我们决定要信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好刺激。那信服神是不是在这里冒险呢？如果我们是信服全能、全知和无所不在的神，这样我们的信服是绝对不冒险的。表面看来，这些行动好像是很冒险的。我们可能会对神说，我知道这个是你的吩咐，但是我却是缺乏信心。有些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我们觉得很害怕，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神至高无上的能力会临到我们的，神的智慧会引导我们的，我们是不可能失败的。相反，如果我们为了要得到安全感而不敢冒险的话，我们就难阻了神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之中彰显出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时间灵修，我们的心态就是认为，如果我们在灵修上面所花的时间，神就是没有能力增加我们的时间了。其实最能够增加我们时间的方法，就是单独同主一起，因为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的计划，又使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更加有效率。信服神一定不会有损失的，悖逆神才是愚昧的。如果我们找藉口推搪神的吩咐，我们就会失去从神而来的祝福。如果彼得推搪话自己没有时间去打鱼，神彰显大能的权利就被剥夺了。第六个的原则是，信服往往令我们更深了解自己和更深的认识神。当我们在小事上信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神非常关注我们的小事。神的爱就是这样显明出来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总会找到很多值得感谢的事。因为神教导我要在生活之中留意祂的指头和脚印，祂在这里指引我的生活，在这里祝福我，在那里回应我的祈祷。我们作为信徒应该不住的感恩和赞美。当我们习惯了信服神，我们就会常常发出感谢。我们可以为到美好的天气感恩，亦可以为到祂掌管我们的生命感恩。我们感谢神，因为祂每日都带领我们。我们亦都感谢神，叫我们渴望信服祂，讨祂的喜悦。我们越多感恩，祂就越多向我们显明什么是智慧的人生抉择。当我们信服神之后，我们会了解自己更多，知道自己的弱点和强项，在什么地方会起疑惑，而又在什么地方需要神的动工。我们的生命有些地方比较强，亦有很脆弱的地方。神希望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平衡的发展，所以祂会在我们比较弱的地方动工。第七个的

0: 原则，亦系最后一个原则。呢、这个最后一个原则就系、是、喺小事上信服神，可以大大改变我哋嘅生命。正如彼得嘅例子，佢系一个渔夫，佢信服咗主之后，耶稣再向佢发出要求。喺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话，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跟住彼得经历咗有生以嚟最大嘅神迹，因为鱼获太多啦，佢嘅船差啲要沉没啦。我哋系唔系曾经经历过神嘅祝福太多，我哋几乎承受唔嚟呢？彼得嘅船要下沉，本来系一件坏事，但系喺呢一度却系一件好事，因为鱼获实在太多啦。彼得嘅生命起咗戏剧性嘅变化。我想特别喺呢一度劝告年青人，盼望你哋能够早日学识信服神，因为佢会使你哋嘅生命有戏剧性嘅转化。彼得本来系一个满身鱼腥味嘅渔夫，佢每日勤奋工作谋生。喺嗰一日，耶稣对佢话：彼得，从今日开始，你唔需要再打鱼啦。我要教你点样为咗神嘅荣耀而得着人嘅灵魂。彼得从此就放低渔网，跟随咗耶稣。喺往后嘅三年里面，佢面对面嘅同耶稣相处。耶稣系神，道成咗肉身嚟到呢个世上。彼得、雅各同埋约翰都成为耶稣最亲密嘅朋友。喺门徒当中，彼得系一个主要嘅人物。佢同耶稣经历咗好多患难，彼得亦有呢个莫大嘅福气，可以同雅各同埋约翰喺变像山上面见到两位神伟大嘅先知。喺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在客西马利园，彼得亦同主一起度过人生最大的试炼。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是同主最亲近的。彼得当然亦有疑惑的时候，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在水面上面行走的情景。在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彼得绝对不会想象到有一日他能够在海面上面行走。他亦曾经走入去耶稣的空坟墓里面，发现他已经战胜死亡。如果彼得当时拒绝借船给耶稣，他绝对不会有这些的经历的。彼得亦是亲眼见到耶稣升天的那位。在五旬节当日，彼得宣讲福音，带领了三千人信主，基督的教会随即爆炸性增长。假如彼得不肯借船给耶稣，假如彼得没有听耶稣话下网打鱼，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在路加福音五章五节，彼得话，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信服神不会令我们有损失，悖逆神亦不会令我们有什么得着。这个是圣经里面永恒不变、不可以撤回的真理。既然是这样，我们怎可以否认最有智慧的做法 就是听从我们的主的命令呢？如果我们信服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预备最好的福分。在我们还未来到世界之前，神已经计划了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旨意。我们即管相信祂，就可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上好福分了。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对我们的忍耐和慈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将我们建立起来。你充满了赦免、慈爱、美善和一切最好的事物。求圣灵将今日的信息深深地埋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智慧地回应神的请求，懂得在信服之中行事，享受信服永生神所带来的兴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得着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祝福，就要好好地去信服神。神可能会要求我们做一些艰难的事，但是祂必定是会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祂的工作。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给我们一些鼓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安心。李家超朝早和多个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高兴是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对流对是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都可以考虑作为试点。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另一场比赛，哥伦比亚1-0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1-0。

0: 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 L 组榜首，巴拿马已经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1.3 度，东经 124.6 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这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啦。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

0: 新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团队早前就宏志阁现场采集的棚网进行实验，发现燃烧速度和反应对比阻燃棚网都是大好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都是接近易燃。至于有关生口的影响，袁国杰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穿木板的时候，火势与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到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警方拘捕11人涉嫌俄青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正是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话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举报，话有人在交通意外失常之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是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2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总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今个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使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实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将会在听日提堂。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

0: 英國、英格蘭同威爾士部分地區從當地星期三朝早九點起發布罕見嘅高温紅色預警，並且將會持續至星期四晚九點。紅色預警是最高等級的警戒，意味極端高溫天氣可能危及生命。預計英格蘭南部的氣溫將會升至攝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達到39度。英格蘭和威爾士幾百所學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課，多間鐵路公司因應高溫可能影響路軌而削減班次或者停駛，呼籲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氣方面，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维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7点，升81点，总成交金额269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7.8升13蚊。南方恒生科技4.39仙4升8仙，盈富基金23.82升1.2，华虹宏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又是女人堆时间，我是 Debra，
8: 阿静
9: Peggy，
7: 阿静今日咁即系好似被排演过，
9: 越嚟越纯熟啦，
7: 系跟住 Debra， 阿静，轮到我。嗱，我近来即系都唔系近来，有一段时间我听到一句说话，男人唔可以有钱，即系男人有钱咧就心思思，即系有做啲
9: 出轨啦，
7: 系啦。女人不可以有时间，有多的时间，即是有多的钱。因为呢，女人如果有很多的钱，她就去 shopping， 没事出的。但女人一有时间呢，就会寂寞呢，就可能会红杏出墙啊，或者其他东西。
9: 想三想四啊，怀疑个老公啊。
7: 即是很多。但是男人一有时间呢，她会搏命再搵钱。
9: 是。
7: 但男人一有钱的时候呢，她又心思思做一些不等使的东西。所以是不是这样说呢，男人其实是耐得寂寞多过女人。时间即是说是寂寞的意思啦，即我们不会，因为男人不会有寂寞的时间。我觉得如果他有时间呢，他可能做多一份 part time 他也都不会去旅游的，我们就喜欢的，即有时间还是怎样，我又要去游轮啦，希望

0: 喺遊輪上面遇到個靚仔啊，即係咁樣就可以開始發夢啦。大家同意嘛？各位女人，
1: 我覺得都會係嘅。我覺得啲男人呢，其實女人喺佢生命裏面嘅位置呢，唔係一定要好高嘅啫，
0: 即係唔係全
1: 佢哋需要有一個女人，即係佢哋係需要有一個女人，無論即係邊一方面。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你要佢排，即係我哋唔好講宗教嗰啲信念啦。但係如果你真係一個平凡人要佢排事業啊、女人啊、朋友啊、佢嘅興趣，例如運動啊、玩啊、好多嘢打波啊、足球啊，即係如果你要將呢扎嘢排咧，佢對住個女朋友同老婆，梗係話：哎呀，你梗係我第一位啦！但係如果佢真係清心，即係要問自己最裏面咧，其實女人喺佢嘅位置又未必係好低，但係同好多嘢係會平排嚇、
0: 所以佢一有寂寞，佢好少。
1: 佢好多嘢可以去填補嘅。但係女人咧，就可能個即係好多時，大部分嘅女人咧，即係佢嘅伴侶或者佢嘅兒女，會係即係佢生活生命裏面一個好重嘅位置咯。咁如果佢一冇咗呢啲嘢嘅時候咧，佢個寂寞感會大啲。咁而家現代女性會好少少，我哋三位都係職業女性嚇、即係會寂寞嘅時間會好啲啦。譬如靜咁話，即係啲活動排到密麻麻嘅，你真係唔會寂寞噶啦。
0: 但係佢皺曬眉頭啊！你一路講佢一路皺眉頭。
2: 係啦，即係其實我有陣時覺得寂寞咧，就唔係話你忙定唔忙嘅。你好忙你都可以寂寞。
0: 即
2: 係
0: 心靈空虛嘅，你覺得
2: 係啦？咁即係我自己睇寂寞咧，就其實係。你自己的內心世界基本上跟環境無關，當然環境會影響你了、即是好像你剛才講，即是男人有錢就麻煩，女人有時間就麻煩，因為他亂想嘢。咁他亂想嘢，如果他是一個很幸福的家庭，他就算亂想嘢，他都不會出事的、他只不過可能想一些無無謂謂的嘢，但就不一定是即係嗰個寂寞感唔會嚟嘅，我自己嘅睇法就是，你好似即係頭先阿 Peggy 話，阿靜你一定冇問題啦。我覺得又未必嘅喎，當你好忙好忙咧，你可能仲寂寞。
0: 係啊，
1: 個空虛感，
0: 嗰個孤獨咧，好多人就講話嗰個孤獨感，你尤其是其實反而係喺好多人面前好熱鬧嘅場合咧，你特別覺得好孤獨㗎。反而是你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譬如你聽音樂得一個人嘅啫，但你不會覺得寂寞的，因為你的心靈是很富足，
2: 係
0: 啦，好滿。
2: 我絕對認同，因為其實寂寞嗰個感覺是因為你跟外界或者跟你想溝通的人溝通不到。
1: 嗯，冇錯。
2: 音樂如果你聽的時候，哇，即係如果你能夠跟他嚇握到手啊，同個音樂握到手，哇，正到不得了啦！但是很熱鬧，大家在度去那些所謂的宴會咁啊，所有人你都唔可以傾得到偈嘅，就算傾都唔係你想傾嘅嘢嘅時候，哇！你內心嗰份寂寞，你睇戲都睇
0: 係啊，好慘啊！
2: 個女主角是靚嗰個就行咗出露台啦，
0: 係啦，
2: 係
0: 啊，
2: 咁樣嚟兜搭佢嘅，
1: 我都想行出露台嘅，神！
2: 我成日發呢個弊，
1: 得㗎 ，Debra 話繼續發下就會實現㗎啦。
0: 所以頭先阿靜都帶出一個很好嘅一樣嘢，就係話。通常嗰個寂寞，如果你要排除呢個寂寞，你其實要有一啲嗜好嘅。嗰、個嗜好係唔使人哋陪嘅，譬如睇書啦、聽音樂啦、甚至譬如你話織冷衫都得嘅喎。
2: 係
0: 嚇，即係嗰樣嘢係唔需要有人喺度，但你自己一個人可以排除寂寞嘅時間嘅。所以要點解人哋話陶冶性情就係咁解？即係我係要好大個我先明白。學琴聽音樂是陶冶性情，其實那個陶冶性情就是幫你手，在不需要成日都找人傾偈，不需要在很多人裏面你才感覺到開心的。
2: 是啊，因為獨處和寂寞是兩件事，
0: 兩回事。
2: 獨處可以是很開心，是你自己 control 的，因為是你自己決定這樣做、你完全是找到你的樂趣，但是孤寂就唔係啦，
0: 係啊！我聽過一個人講咧，其實嗰種孤寂突然間嗰種寂寞嘅感覺喺邊度嚟咧？我聽完之後，我話係啊，揦住個心，就係話咧一個好熱鬧嘅宴會，嗱，譬如後生輩可能唱 K 咁樣，好熱鬧。咁完咗之後，譬如有啲人係要負責送人嘅，你送一個走一個走一個走，送完曬之後咧，你一個人揸翻架車翻屋企，哇！嗰種孤寂感嗰陣時係最難頂，
1: 好凄涼啊！
0: 好凄涼，
1: 同埋咧。

0: 即系有时过时过节一个人系好凄凉嘅感觉咯。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睇Sex and the City 嗰套戏，呢套咧就唔系呢套唔系情欲电影嚟，呢套其实系喜剧嚟嘅。咁即系我最记得好感动我嗰一幕咧，就系Carrie 同佢个女朋友 Miranda， 即系两个都失恋啦，一个就闹紧离婚，一个就有婚都唔结啦。咁就喺除夕晚咧，即系呢个就系、是、即系夸张咗啦。呢、这个即系 Carrie 就扮到靓靓，踩住对斗领争鞋，就走去纽约搭地铁走去搵 Miranda， 即系因为佢哋大家嗰种孤寂感即系强。到突然想起我有个女朋友即是 在另一角即刻即飞奔过去跟住大家拥抱一起吃即食面这样。咁跟住背景就是一隻改咗版的 All Inside， 即是好靓好靓。咁即呢一幕画面其实即当时我睇好感动，因为人真係喺一个大时大节嘅时候呢，当你身边冇一个你爱嘅人喺你身边，或者冇一个爱你嘅人喺你身边嘅时候咧，即系嗰种孤寂感系加倍咯。
1: 嗯，系啊。点咧？点啊？我咁睇，其实寂寞或者孤寂都好啦，你可以将佢变成力量嘅。你睇下好多 artist， 好多 musician， 佢哋作出嚟嘅嘢系因为佢哋寂寞。
2: 最寂寞，
1: 将呢个寂寞爆翻出嚟咧，就系一啲好
0: 正嘢啦。
1: 咁我觉得系。
2: 同埋所有寂寞嘅人都能够有一种即系回应嘅，都会即系大家都会感觉到系啦，系啦，用音乐嚟表达出嚟。
0: 不过好多人真系突破唔到孤单寂寞呢一样嘢咯，因为我哋发觉好多时人好得意嘅，一入屋咧佢要开电视、开收音机。
2: 或者是忙到最攰最攰先撲翻屋企，一搭落床就瞓。
0: 因為我相信有啲人咧，即係好難去學識，即係唔係唔得，但係即係學識獨處咧，其實係真係要付時間同埋心機咯。即係我諗好多人，好多人咧，真係唔能夠獨處嘅。我好多朋友咧，你叫自己去食餐飯、睇出戲都唔得嘅，即係佢覺得即係佢唔開心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依班慣咗即係獨斷獨行嗰一扎獨行俠。咁又覺得啊，即係其實學習獨處好緊要，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我哋可以勸下我哋啲姊妹啊，即係大家平衡一下，即係試一下一次你自己去食嘢，你唔使覺得悶啦，周圍咁多人睇我，人睇人啫嘛，即係慢慢試一下試一下，或者好似阿靜講，揾一樣自己即係中意嘅嘢去學一下，唔一定要成一大班人喺你側跟先至叫做開心，即係揾翻下自己咯。
2: 但係咧，如果我真係喺過時過節，譬如話我喺聖誕，譬如話聖誕。譬如话平安夜，譬如我见到阿静一个人喺度跑紧马拉松，我会觉得即系可能佢个心好满足啊，但我觉得好惨咯。
0: 即系你嘅眼中佢都系应该有个人同佢一齐跑嗰啲啊。
2: 系啦，即系我可能我话
0: call 我啦，
2: 跌断脚我都话，我陪你跑啦，我陪你跑啦。
0: 啊，得啦，呢个老友呢个。
1: 咁啊好咯，咁你唔会寂寞啊嘛。
2: 系啊，
1: 其实寂寞解决方法，我突然间就感觉到你咁讲咧。其实寂寞解决的方法就是你付出，如果你肯付出呢，基本上就不会寂寞的。
2: 是是
1: 是不是？
2: 是啊是啊，
0: 即是你肯去关心人，
1: 就好像你见到我很寂寞，你去关心我，你付出，你自己的内心就不寂寞的了。
2: 还有呢，我经常觉得譬如说刚才你们提开这件事，我就会想到呢，是有人时譬如说你有人陪你过节，因为通常在过大节的时候呢，那些会寂寞的人呢是不敢去骚扰那些有家庭的人的。就算譬如你说 Peggy， 现在我一个人在多伦多，你说 Peggy 说你过来圣诞夜平安夜你过来啦，我尽量会拒绝你的，虽然我可能很想，但你要多邀请我几次咯，那我就会来。
0: 即是你要给你知道我是真心请你过来。
2: 因为我不想去破坏人家的家庭，本来那个日子应该是你一家人。
0: 咁都唔係嘅，邀請得你即係都係，
1: 係啊，
0: 讓你成為一份子，
2: 你就會啦。但係有啲人即係掛喺嘴邊，我覺得
0: 即係懶閒氣咁，
2: 我唔知真定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譬如話你自己真係你嗰個節日你可以過得好開心，你都要留意一下你身邊有啲乜嘢所謂係寂寞嘅人。佢有啲留學生真係得自己一個人，可能即係窮到不得了嘅，連食一個聖誕大餐都未必有錢，你就叫埋你。可能去接埋佢嚟你屋企同你一起过除夕夜啊，或者过乜嘢咯？我觉得有时你觉得唔寂寞，但系你要留心谂下你身边有啲咩人会寂寞噶，系啊， 我自己都覺得

0: 咧，我好識排除寂寞嘅喎。我有一年聖誕咧，我丈夫話俾我聽，佢會好忙，因為我大家都係做傳媒行業。佢話俾佢聽，佢話今個聖誕咧，我係冇時間陪你噶啦。咁嗰陣時我啱脱離咗傳媒行業，咁變咗我好得閒，以前冇呢個問題。我自己咧就去咗東京嘅迪士尼樂園，一個人喺聖誕節去玩喎。
1: 咁開心啊！
0: 係啊，咁但係咧。有一陣嘅孤寂感閃過嘅，就係、是、我去到迪士尼樂園，你知一定係一家大細，冇一個人去，好少。就算係咧，就係五六個後生仔一齊去玩癲，只有我咧就一個孭住個背包，去到邊度都係一個人。咁、但係閃一閃過之後，我就話：，誒唔同喎、我而家唔使就人喎、我想去玩邊個 game， 我想去玩邊個遊戲，我想去邊度睇嘢咧，係睇幾耐我都唔使就人。即係突然間自己覺得，誒、好開心喎、我去食乜嘢又唔使問啦，你中意食乜嘢啊？就人哋咁，即係你要自己識得。
1: 其實係改變下自己嗰個諗法係好緊要咯。即係即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有時有啲人就會覺得，即係成日都側跟個人黐住我好煩啊，或者即係咩都要顧住佢感受。而家我有時間自己嘅時間，我可以真係好似放假咁樣樣，即係我自我放假，唔係自我放逐，自我放假，咁可以享受一個自我嘅空間。咁其實係轉一轉嘅觀念，唔好覺得咁凄慘。咁即係譬如阿靜咁，佢平時有一班好老友嘅，可以即係成日有一啲佢哋嘅聚會，但係有啲佢自己安靜嘅時間，佢可以好享受佢安靜嘅時間係睇下書啊、寫下字啊咁。咁呢一啲嘅情況其實係我哋一念之差嘅啫，即係自己覺得自己慘。
0: 同埋你嘅思想嘅定位
1: 係啊，
2: 即係你凡事向好處諗。
0: 又唔係阿 Q 㗎，
2: 唔係阿 Q， 絕對唔係阿 Q。
1: 同埋唔好成日即係細路女咁咯，寂寞的十七歲咁，即係唔係好要得
0: 我。講真咧，我寧願寂寞一個人咧，好過同一啲唔等使我唔中意嘅人喺埋一齊。我寧願一個人啊，即係我費事。
1: 因為其實我哋一個人揾到嘢係自己做得開心嘅，就唔會寂寞啊嘛。即係因為寂寞真係唔係要有人喺你側跟。唔係要有啲聲嘅質根，而係你心靈嗰個滿足咯。
0: 有個方法好好嘅，一個人過生日咧，係你自己去整一個靚嘅生日蛋糕。咁然後咧，你整完之後梗係食唔曬嘅嘛，你送俾你隔離鄰舍。咁嗰啲人會問你：我冇嘢，我啱啱
1: 啱
0: 整蛋糕，
1: 大家一齊分享。
0: 你嗰個生日會過得好有意義啊！但當然你整得好食。
3: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

0: 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4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再拘捕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连同早前被捕的25人，令到被捕人士增加至36人。警方话，最新被捕人士包括8男3女。警方自1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同市民举报，话有人喺交通意外失，话有人喺交通意外索偿之中诈骗，至今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款1亿3500万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已经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经调查之后，今个月落案起诉一对夫妇涉及10项欺诈罪同企图欺诈罪，包括使用车房维修单据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同时被控10项妨碍司法公正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同食环署过去3年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和植物管理等的类别。他说政府积极利用科技优化管理工作，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闭路电视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未来会继续探索适用于郊野环境的科技，包括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生物料，利用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及应用智能监控系统等。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人流承载指标、预约制和收费制等。谢展环回应说，会先在破边州作预先登记制度，未来再研究怎样扩展，又说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实施收费制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2名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1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2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2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参议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决议，4名

0: 共和党人与绝大多数民主党人投赞成票，两名共和党人缺席。决议早前已经获众议院通过。这项决议不具法律效力，很大程度只是象征性质，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不满特朗普的战争策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回应说，他已经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意作出让步，但是参议院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表决，等于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3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00。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7: 阿狗。
6: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y。
7: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都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6: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7: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6: 即係
7: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啊嗰個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7: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6: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7: 系咩？
6: 系，
7: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7: 但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6: no， 佢之前有
7: 加出啫嘛。
6: The Town 都系啊
7: ，The Town 系啊，
6: 咁咪咯。
7: 但呢出好啲，
6: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7: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6: ，The Town 我都。
7: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0: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
1: 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讲下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唔系一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壶 pat 出嚟，一上班时，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啲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好似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㗎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㗎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㗎，
1: 佢都會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反正。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一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呢，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呢，我都鋪咗光嘅。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個故事嘅難度呢，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呢，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囉。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然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

0: 佢嗱佢啊，
1: 嗯，
0: 林肯，
1: 嗯，
0: 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
1: 嗯，
0: 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法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气唔得就系唔得。
0: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嗯，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哦、我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0: 电影，
3: 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宏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头两个钟头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说，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另外11条的源头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都是较细的火源，但是当他们遇到合适的可燃物，就会令到火势变大。杜志荣说，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单位是内部蔓延引致，有些单位的外墙棚架没有被烧毁，但是有火势入屋的痕迹，相信是由另一个单位透过内部走廊再传入另一个单位。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询问，如果宏昌阁用了合规格的棚网，宏泰阁是不是不会有事？杜志荣表示，火势蔓延风险会细好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之中向受害者赔偿，这一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都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香港是透过跨部门及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与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五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0,000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五月底，暂停大约159,000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而2023年五月推行骗案预警计划，截至今年三月，成功劝阻近8,000宗诈骗案件，阻截损失超过7.8亿元。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两名日本人，指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本港方面，下周大

0: 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温室效应。

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

0: 喂，你哋有冇试过咧有家归不得个感觉啊？
1: 有，我细个成日都会噶、哦，尤其是青少年反叛嘅时候咧，你唔好叫我翻屋企，家真系一个好苦闷嘅地方嚟噶。
2: 点解啊？
1: 你翻到去成日俾人管住，阿爸又恶，好多规矩。
3: 我赞成。中国人啲家咧好鬼死多
1: 古板噶，好多规矩噶，呢样唔得，嗰样唔得。
3: 我细个又系咧，我唔肯翻屋企，我好笑。我有一轮咧做工，但我已经翻得好晏，我份工十一点翻啦，有时放七点，有时放八点啦。咁咧我就喺个街度荡好耐，先翻到九点零钟啦，我先翻去一个人食饭，即系我妈留定餸俾我嘅。
0: 你哋咁自由噶，可以咁夜都翻屋企都 OK 噶，
3: 想噶。会开工啊嘛！
0: 哦，你
1: 其实我而家都做嘢噶啦。
3: 我系啊，我唔系好细个，十零
0: 咁，但系唔系应该放咗工之后咁翻屋企食饭嘅咩？咁你哋话喺条街度荡啊咁样样。
4: 咁有阵时你唔想翻去嘛？咁你觉得哇翻去变咗觉得好似个空间突然间冇咗，突然间好被束缚。咁你唯有喺出边咧去。享受自己嘅 freedom
3: 啦，系啊，你同我一样，
4: 系啦，享受自己嘅 freedom 先，跟住完啦，差唔多系要翻屋企啦，唔翻屋企唔得咯，眼瞓都攰啦，系嘛，仲去边度啊？咁唯有翻屋企咯。
0: 呢个家庭问题系因为啲父母俾啲压力俾你哋啊，还是系根本系嗰个少年期个个都系咁？我唔觉、啊，因为我个人啊纯品好多，我
4: 即系你好黐家嘅，
0: 我系真系啊，唔系啊，我真系冇话去街荡噶、啊，即系话放咗学放咗工咧，我都会话翻屋企啊休息啊，食下饭啊，睇下电视，做翻啲普通人做嘅嘢咁，系啊。
3: 你系咪同埋妈咪先嗰阵时？
0: 系啊，我屋企好简单，因为我爸爸好早唔喺度啊。咁可能咧，即系学你话斋，我觉得翻到屋企系一个几简单嘅家庭咧，我冇乜压力，又冇人闹我，又冇人俾压力俾我，所以我唔觉得翻屋企系一个担子咯。
4: 系咯，因为你喺屋企你自己已经好多 freedom 啦嘛，但系我哋唔系啊嘛，其实。

0: 系，好似我喺问题家庭，其实乜嘢为之系问题家庭先？你觉得咩为之问题噶？我自己咧，我而家睇翻咧，我以前嘅谂法咧就系、我觉得我不嬲都系住喺个问题家庭入边嘅。以前即系我细个嘅时候，我觉得冇搞错，阿爸阿妈又咁恶，有咁多规矩，呢样又唔得，唔讲又唔得，翻到屋企净系识得闹，又唔会赞。
1: 其实即系个源头咧，就喺个父母嗰度先啦。咁我哋如果话，问题家庭喺个父母嗰度开始，咁父母做咗啲咩错事呢？
2: 唔识教仔咯，咁简单系咪？
1: 点样唔识教啊？即系佢有教啊，还是冇教呢？
2: 我唔知佢哋嗰种叫教过嗰阵时，
1: 即系教得唔好，
2: 打打闹闹啊，唔讲嘢噶嘛，唔沟通。你估而家咩？而家同个仔咧，三个月已经做朋友啊，要系咪？
0: 出世就要做朋友啦。
2: 而家咧，如果你话亲子都要同佢做朋友嘅，唔管得嘅。以前我哋都管啊，真系咧几多点唔可以迟我几点翻屋企？读书要读好啲，肥佬打到飞起。平日冇咩偈倾嘅，敲黑面，有咩事咧就真系闹。
0: 好似我屋企啊，其实咪好细个识我噶啦。
2: 我哋隔篱屋噶嘛，
0: 哦，唔怪之得啦。
2: 佢中国人觉得家，我哋嗰年代啦，而家啲我唔知啊。我哋嗰年代啲，
0: 而家边系咁啊？
2: 而家唔同啊，
0: 而家开心好多。一出世三个月就话要同佢一起去做运动啦，
2: 系啊，
0: 咁一班密班啊，咁样要一起玩咁样噶嘛。
1: 即系太多监管咧，我哋都觉得有啲压力。
2: 但其实咧，我觉得点讲咧？而家嗰啲所謂心理學抬頭咧，先至覺得我哋嗰年代啲家長教法有問題啫，同埋我哋受咗西方影響咧。其實以前又唔覺得有問題咧，我又唔覺得家不成家嘅，我淨係覺得唔 happy 咯。但係而家譬如如果話問題家庭咧，其實我哋又真係無病呻吟嘅，真係去到打啊、虐待啊、性侵犯啊嗰啲，咪先叫
0: 即係其實我想講呢樣嘢，即係。睇翻以前細個，成日都覺得自己住喺個問題家庭入邊，但係而家大個睇翻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差。
1: 同埋
0: 你如果佢唔教唔鬧嘅時候，咁我點會咁斯文大方
2: 嘅？同埋我冇做壞人咯。
1: 其實你話
2: 我喺我個 level 低啲，我冇做壞人咯，你又斯文大方，咁咪見仁見智啦。
1: 你話問題家庭喺我哋個年代，其實個個成長都係差不多咁樣樣咧，其實都唔係一句咩問題。翻翻转头就系话，如果你话翻到屋企好多争拗嘅，好多生病嘅，有暴力嘅，有啲觉得冇安全感嘅，咁样就真系好大问题。我曾经咧，试过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有一个比我年纪大嘅同事咧，试过有一次车我翻屋企咧，同我倾偈，咁佢讲咗一段说话咧，我。听完咧，我有少少打冷震。
2: 当时你系十几岁？
1: 唔系，嗰阵时廿几岁。
2: 大几多啊？
1: 咩大？
2: 佢同你争几大？
1: 佢大我十几年。咁、
2: 哦、
1: 但系佢讲咗个故仔出嚟咧，佢讲咗个故仔出嚟咧，令到我有啲打冷震系咩咧？其实我廿几岁都出咗嚟做嘢几年啦，嗰阵时。咁呢个同事咧系已经系第二次结婚噶啦。咁佢就同我讲，佢话 Jackie 啊，其实我每一日翻屋企咧，虽然我系揸住部咁靓嘅车，住一间好好嘅屋，但系每一日我翻屋企之前咧，未去到我屋企嗰个车路之前，个 driveway 之前咧，我心里边咧都好似要将自己个心挖咗出嚟，摆喺嗰个车路上边，俾架车自己硬过咗，然后先至将自己架车摆入车房度，然后就行入间屋度。佢个意思即系话咧，其实佢翻到屋企咧。个压力大到咧，就系话最好咧，佢个人系冇咗个心喺度去听佢屋企人讲嘢，可能系因为佢翻到去同太太有不和啊，或者自己仔女里边讲嘅说话喺食饭里边有啲唔啱听。但系我一听完咧，我又觉得哇，打一打冷震就系话，其实翻屋企个心咧应该好开心啊，因为做完一日嘅嘢咧，你应该好开心，就系翻可以休息，见到自己屋企人。但系竟然要自己挖咗自己个心出嚟咧，摆喺嗰个车路度硬过咗，即系话自己系冇心嘅，俾人拮嘅，俾人踩扁嘅都冇问题嘅，先至翻到去咧。咁我就喺度谂啊，咦？如果我人生系咁样样嘅话，咁咪好弊家伙咯。
2: 咁、你攞嚟嘅啫，边个叫结婚嘅？仲要
1: 我收尾咧，我收尾咧，
2: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嗱呢啲虽然系好惨啦，我又觉得。即系好衰又拉好远咁样。其实而家好多嘅家不成家，即系嗰个家庭问题咧，又系你自己攞嚟嘅。你唔系当初谂清谂楚，见到嗰个人嘅真面目，同埋知道佢最差有几差，男男女女都好啦，咁你先决定博取话嫁佢噶啦。

0: 咁但係唔係，佢哋咧好多時咧係嫁咗之後咧，又覺得咦呢、這個人就出現。我前幾日先同我朋友食飯傾傾開，就係佢先生我兩個仔啦。
1: 咁就太遲啦。
0: 係咯，咁咪變咗你嗰啲 case 咯，就係翻到屋企嘅時候就要車路顏心咯。佢哋好衰嘅，佢哋咧問題出現啦，佢哋唔解決先嘅。是想
1: 埋怨咗先，
0: 埋怨啦，跟住生翻一两个咪得咯，细路仔将家 hold 住嘅，咁咪更加中招咯。咁你话，同埋而家好多家不成家例子就系因为教仔教唔到啫嘛。而家啲细蚊仔好鬼死恶死噶，你唔
1: 系一定
0: 听话
1: 噶。我讲头先，我哋一开场嘅时候，我哋话好多家庭问题可能系父母唔识教啊，或者父母管教太严。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咧，个家庭问题咧，有好多时候出于喺个仔女身上啊。过分反叛啦，过分纵容啦，令到系啦，令到佢哋根本系同佢上一代嘅屋企嗰个教导方法咧，即系父母嘅睇法唔同咧。可能其实我哋嗰代都系咁啊，讲下讲下。
0: 但系起码佢都标榜刻苦耐劳先啦，乜都唔好理啊。
2: 但系而家呢个世代嘅话，好多细路仔有自己车、哦，又有自己零用钱、哦，咁所以佢个话事能力咧，比起我哋个年代佢哋话事能力更加高、哦。
0: 同埋加拿大呢边。由西方教育呢，由自由思想由细教到大呢。
2: 你留唔留意到呢，嗱，我哋喺加拿大住啦，无论喺温哥华去到而家呢边多伦多呢，你久唔久见到有啲青少年呢殴打呢，真係杀人或者伤人呢啲案都可以做得出。咁你諗下係咪因为啲家庭里面係有问题而引致到一啲青少年做出一啲咁样嘅行为啊？
0: 係外话嘅，我前几日又听到一单新闻。就是有个屋企人呢，佢个女女唔知十六岁偷咗阿爸架车出去玩，跟住撞到烂晒偷逃咗。咁跟住阿爸阿妈闹鬼佢喎。咁跟住阿女分校投诉喎。
1: 分学校投诉。
2: 阿爸闹
0: 你唔知啊，呢度有 verbal abuse 㗎嘛，呢度唔系一定打你。
1: 哦，即系话佢阿爸阿妈虐待佢。
0: 话佢言语上面呢，佢话我已经撞车呢，已经我个心呢怯晒啦。你再咁闹我呢，简直就令我心灵受到伤害。咁跟住呢，到最后 ending 系咩 ?ending 就系佢阿爸阿妈要接受社工辅导。
1: 我好佩服呢个女士，呢个青年女士。
2: 各位家长，各位家长要小心啊。所以如果闹仔女呢，都要好小心闹。如果唔系辅导嗰个呢，唔系你，你仔女系你自己。
1: 系啊，点知原来家庭问题发现原来又系自己嘅问题。
0: 得咗，
2: 细个咧成日啲教科书咧都有啲爸爸妈妈啊兄弟姊妹嗰啲图画喺度，咁我有时咧我觉得好似我啊格格不入，因为我好细个咧已经即系喺个单身家庭度成长，咁我成日喺度谂咧咩我的家有爸妈，咁我成日觉得都唔关我事啊，但系反转嚟讲咧，我又觉得我细个嘅成长咧又好开心，咁其实点样维持一个温暖嘅家啫？系咪一定要有爸阿妈？有兄弟姐妹，
1: 我觉得呢个系好传统嘅谂法咯，即系一个家庭一定要爷爷嫲嫲、爸爸妈妈、细佬妹，加多只狗咁样。
2: 冇工人噶，冇工人噶，
1: 工人唔属
2: 奶妈
1: 嘅
2: 工人，
1: 即系只狗都可以系自己嘅 family member， 但系佢工人就唔算咁啊。
2: O K，
0: 系，其实家个定义都系我哋定嘅啫。
2: 每个人里，每个人个头脑里面呢就有一幅图画，即系好似你幅图画呢就同我幅有唔同。我幅啊简单啲，你幅啊复杂啲咁啫嘛。
0: 其实我哋细个教读书嗰时咪定义咪就係阿爸阿妈有几兄弟姐妹是但啦，通常都几个嘅，而家系少啲。
1: 而家咪一个。
2: 而家冇啊。
0: 而家
1: 或者冇囉。
0: 只狗咯，剩返。
1: 係囉。
0: 咁又系喎，我又冇諗过呢，我后屘出嚟即系入咗大学先諗下呢，究竟单亲家庭算唔算一个家呢？
2: 算，梗系算啦。单亲家庭系绝对系一个家嚟噶，无论即系可能得一个阿爸一个细路仔，或者一个阿爸系几个细路仔，呢、这个系绝对系成为一个家噶。
0: 但我细个读书嘅时候教咧，争一个就争一个噶咯，好似冇咁完整咁样。
2: 完整咧就当然冇咁完整啊。正如好似我好细个开始咧就明白到就系话，其实妈妈嘅工作咧。就做咗媽媽同爸爸嘅工作，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資源有限啦，錢有限呢，咁變咗呢就係話平時可能你應該有嘅 attention， 有嘅關心呢，你係冇咗咁多㗎。咁但係
0: 即係原本就人哋就兩個

0: 开心嚟嘅。
1: 系啦，
2: 你得翻一个人。
1: 其实你计时间嚟讲啊，嗱，你两个人嘅话，每人父母每人两个钟或者每人四个钟，咁你都分翻有双倍噶嘛。但我哋嚟讲，我系单身嘅话，妈妈要搵钱，亦都冇爸爸喺度嘅话，咁你自然会系少咗好多时间。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生活节奏咧一路咁样向前行噶，唔会话因为冇咗爸爸咧，你唔需要食饭，你唔需要翻学，你唔需要去公园，你唔需要去探公公婆婆，呢啲嘅生活节奏咧仍然喺翻度。但系个问题咧，可能个密度啦，同埋个层次啦，系有少少唔同啫嘛。
3: 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时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

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他們內地指定銀行帳戶。有關措施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相信能夠進一步方便長者領取津貼，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與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長者在酒樓茶聚，了解他們在當地養老的情況。他說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計劃，為在福建養老的合資格香港長者提供支援，部分參與會面的長者是福建計劃的受惠人。他好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是在宏昌角和宏泰角丧生。当中宏昌角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角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說宏昌閣起火位置連接樓梯，加上後樓梯每五層被改裝成生口，以致濃煙和熱力在火警初期已經攻入樓梯，居民無法經後樓梯逃生，唯有返回單位。至於宏泰閣，居民能夠進入當時未受波及的樓梯，但是要同火龍和掉落的雜物鬥快，才能夠成功逃生。于文扬又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同两名同行消防员当日收到任务，要到宏昌角救援。期间，何伟豪因为喺宏泰角协助一位坐轮椅嘅婆婆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角，强调佢哋有依足程序。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再拘捕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连同早前被捕的25人，令到被捕人士增加至36人。警方话最新被捕人士包括8男3女，警方自1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同市民举报，话有人喺交通意外索偿之中诈骗，至今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款1亿3500万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已经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经调查之后，今个月落案起诉一对夫妇，涉及10项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包括使用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同时被控10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他又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去女人堆，
0: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监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門上星期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名65歲男工人死亡，警方將案件由工業意外改列為誤殺並拘捕兩人，稍後會見傳媒交代詳情。案發在今個月17號，即是上個禮拜三，那名男工人在青磚圍一個公廁附近工作時候，懷疑被機器壓傷，送院搶救後不治。正在福建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早上與多名在當地生活的香港長者茶聚，又宣布下個月會推出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的發放安排，容許在廣東和福建養老的香港長者選擇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內地指定。

0: 行账户。有参与查罪的73岁长者说，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后，决定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认为当地的消费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三年前年满70岁之后申请高龄津贴，津贴汇入本港的银行户口，他每年两至三次回港复诊时候顺便到银行提款。新安排对长者，尤其行动不便或在港没有固定居所的长者非常方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习近平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欧洲多国连日受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夫纳克达尔帝亦都报告双位数的增长。报道说，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过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得大约两成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有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如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不容许、物业手续繁复、安装费和电费高昂等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台风米克拉集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

0: 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係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係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係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 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爱协人员到场证实是一条暹罗鳄，将它检走。稍后交由渔护署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傍晚在福州市和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新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发自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到访3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认为战略设想有系统谋划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工作，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

0: 黄大仙竹园道一个水务署工地，有一名工人朝早疑被硬物击中，昏迷送院，情况危殆。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话，署方一名承建商工人在那个工地进行安装水喉工程的时候受伤，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且展开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又话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台风米克拉是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 124.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0: 系女人嘅天地，
1: 又系女人堆时间。我系 Debra，
2: 阿静 ，Peggy，
1: 阿静今日咁即系好似被排演过，
3: 越嚟越纯熟啦。
1: 系跟住 Debra， 阿静，轮到我。嗱，我近来即系都唔系近来啊，有一段时间我听到一句说话，男人唔可以有钱，即是男人有钱呢就心思思，即是有做啲
2: 出轨啦，
1: 系啦。女人唔可以有时间，有多嘅时间，即是有多嘅钱啦。因为呢女人如果有好多嘅钱呢，佢就去 shopping， 冇事出嘅。但女人一有时间呢就会寂寞呢，就可能会红杏出墙啊，或者其他嘢
3: 諗三諗四啊，怀疑个老公啊，
1: 即係好多。咁但係男人一有时间呢，佢会搏命再搵钱。但係男人一有钱嘅时候呢，佢又心思思做啲唔等使嘅嘢。咁所以係咪咁讲话呢，男人其实係耐得寂寞多过女人。时间即是说是寂寞的解啦，即我哋唔会，因为男人唔会有寂寞嘅时间。我觉得如果佢有时间呢，佢可能做多一份 part time 嘛，
3: 係啊，
1: 佢亦都唔会去旅游㗎喎，我哋就鍾意㗎啦，即係有时间还掂，我又要去游轮啦，咁就希望喺游轮上面遇到个靓仔呀，即係咁样就可以开始发梦啦。大家同意嘛，各位女人。
3: 我覺得都會係嘅，我覺得啲男人呢，其實女人喺佢生命裏面嘅位置呢，唔係一定要好高嘅啫，
1: 即係唔係全，
3: 佢哋需要有一個女人，即係佢哋係需要有一個女人，無論即係邊一方面。但係呢，即係如果你話你要佢排，即係我哋唔好講宗教嗰啲信念啦，但係如果你真係一個平凡人要佢排事業啊、女人啊、朋友啊、佢嘅興趣，例如運動啊、玩啊、好多嘢，打波啊、足球啊，即係如果你要將呢扎嘢排呢，佢對住個女朋友同老婆梗係話：哎呀，你梗係我第一位啦。但係如果佢真係清心，即係要問自己最裏面呢，其實女人喺佢嘅位置又未必係好低，但係同好多嘢係會平排
1: 嚇。所以佢一有寂寞，佢好少，
3: 佢好多嘢可以去填補嘅。但女人呢，就可能個即係好多時，大部分嘅女人呢，即係佢嘅伴侶或者佢嘅兒女，會係即係佢生活生命裏面一個好重嘅位置囉。咁如果佢一冇咗呢啲嘢嘅時候呢，佢個寂寞感會大啲。咁而家現代女性會好少少，我哋三位都係職業女性，即係會寂寞嘅時間會好啲啦。譬如靜咁話，即係啲活動排到密麻麻嘅，你真係會寂寞㗎啦。
1: 但係佢皺曬眉頭啊！你一路講佢一路皺眉頭。
2: 係啦，即係其實我有時覺得寂寞呢，就唔係話你忙定唔忙嘅，你好忙你都可以寂寞，
1: 即係心靈空虛嘅，你覺得
2: 係啦。咁即係我自己睇寂寞呢，就其實係你自己個內心世界，基本同環境無關。當然環境會影響你啦，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即係男人有錢就麻煩，女人有時間就麻煩，因為佢亂諗嘢。咁佢亂諗嘢，如果啊佢係一個好幸福嘅家庭，佢就算亂諗嘢，佢都唔會出事㗎。佢只不過可能諗啲無無謂謂嘅嘢，但係就唔一定係，即係嗰個寂寞感唔會嚟嘅。我自己嘅睇法就，你好似即係頭先阿 Peggy 話，阿靜你一定冇問題啦。我覺得又未必嘅喎，當你好忙咧，你可能仲寂寞。
1: 係啊，
3: 個空虛感，
1: 嗰個孤獨咧，好多人就講話嗰個孤獨感，你尤其是其實反而係喺好多人面前好熱鬧嘅場合咧，你特別覺得好孤獨㗎。反而是你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譬如你聽音樂得一個人的啫，但你不會覺得寂寞的，因為你的心靈是很富足，很滿的。
2: 我絕對認同，因為其實寂寞的感覺是因為你跟外界或者跟你想溝通的人溝通不到。
3: 沒錯。
2: 音樂如果你聽的時候，哇，即係如果你能夠跟他握到手，跟個音樂握到手，哇，正到不得了啦。但是很熱鬧，大家在那裡去那些所謂的宴會咁啊，所有人你都唔可以傾得到偈嘅，就算傾都唔係你想傾嘅嘢嘅時候，哇！你內心嗰份寂寞，你睇起一睇，
1: 係啊，好慘啊！
2: 個女主角是靚嗰個就行咗出露台啦，
1: 係啦，
3: 係啊，咁
1: 樣嚟兜搭佢嘅，
3: 我都想行出露台嘅，神，
2: 我成日發呢個。

0: Debra 话继续发下就会实现噶啦。
1: 所以头先阿静都带出一个很好嘅一样嘢，就系、是、话通常嗰个寂寞，如果你要排除呢个寂寞，你其实要有一啲嗜好嘅。嗰、那个嗜好系唔使人哋陪嘅，譬如睇书啦，听音乐啦。啊、甚至譬如你話織冷衫都得嘅喎，
2: 係
1: 嚇、啊，即係嗰樣嘢係唔需要有人喺度，但你自己一個人可以排除寂寞嘅時間嘅，所以要點解人哋話陶冶性情就係咁解，即係我係要好大個我先明白點解、學琴聽音樂係陶冶性情，其實那個陶冶性情就係幫你手係唔需要成日都揾人傾偈，唔需要係好多人裏面你先至感覺到開心嘅，
2: 係、啊、因為獨處。同寂寞是兩件事，
1: 兩回事。
2: 獨處可以是好好開心，是你自己 control 的，因為是你自己決定咁做、你完全是找到你的樂趣，但是孤寂就不是了。
1: 是啊，我聽過一個人講咧，其實那種孤寂，突然間那種寂寞的感覺是哪度嚟呢？我聽完之後，我話係啊係啊係啊，揦住個心，就是話咧一個好熱鬧的宴會，嗱，譬如後生輩可能唱 K 咁樣，好熱鬧。咁完咗之後，譬如有啲人係要負責送人嘅，你送一個走一個走一個走，送完曬之後咧，你一個人揸翻架車翻屋企，哇！那種孤寂感嗰陣時係最難頂，
0: 好凄涼啊！
1: 好凄涼，
0: 同埋咧，即係有時過時過節，一個人係好凄涼嘅感覺咯。其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Sex and the City 嗰套戲，呢套咧就唔係呢套唔係情慾電影嚟，呢套其實係喜劇嚟嘅。咁即係我最記得好感動我嗰一幕咧，就係阿 Carrie 同佢個女朋友 Miranda， 即係兩個都失戀啦，一個就鬧緊離婚，一個就有婚都唔結啦。咁就喺除夕晚咧，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誇張咗啦。呢、這個即係 Carrie 就扮到靚靚，踩住對斗領踭鞋，就走去紐約搭地鐵走去揾 Miranda， 即係因為佢哋大家嗰種孤寂感即係強。到突然間諗起我有個女朋友，即係喺另一角，係即刻即係飛奔過去，跟住大家擁抱一齊食即食麵咁樣樣。咁跟住背景就係一隻改咗版嘅 All Inside， 即係好靚好靚。咁即係依一幕畫面其實即係當時我睇好感動，因為人真係喺一個大時大節嘅時候咧，當你身邊冇一個你愛嘅人喺你身邊，或者冇一個爱你嘅人喺你身边嘅时候咧，即系嗰种孤寂感系加倍咯。
1: 系啊，点咧？
2: 点啊？我咁睇，其实寂寞或者孤寂都好啦，你可以将佢变成力量嘅。你睇下好多 artist， 好多 musician， 佢哋作出嚟嘅嘢系因为佢哋寂寞。
1: 最寂寞，
2: 将呢个寂寞爆翻出嚟咧，就系一啲好正嘢啦。咁我觉得系。
1: 同埋所有寂寞嘅人都能夠有一種即係回應嘅，都會即係大家都會感覺到係啦，係啦，用音樂嚟表達出嚟。
0: 不過好多人真係突破唔到即係孤單寂寞依一樣嘢咯，因為我哋發覺好多時人好得意嘅，一入屋咧佢要開電視開收音機。
1: 或者是忙到最攰最攰先撲翻屋企，一搭落床就瞓。
0: 因為我相信有啲人咧，即係好難去學識，即係唔係唔得，但係即係學識獨處咧，其實係真係要付時間同埋心機咯。即係我諗好多人咧，真係唔能夠獨處嘅。我好多朋友咧，你叫自己去食餐飯睇出戲都唔得嘅，即係佢覺得即係佢唔開心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依班慣咗即係獨斷獨行嗰一扎獨行俠。咁又覺得啊，即係其實學習獨處好緊要，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我哋可以勸下我哋啲姊妹啊，即係大家平衡一下，即係試一下一次你自己去食嘢，你唔使覺得悶啦，周圍咁多人睇我，人睇人啫嘛，即係慢慢試一下試一下，或者好似阿靜講，揾一樣自己即係中意嘅嘢去學一下，唔一定要成一大班人喺你側跟先至叫做開心，即係揾翻下自己咯。
1: 但
0: 係
1: 咧，如果我真係喺過時過節，譬如話我喺聖誕，譬如話聖誕。譬如話平安夜，譬如我見到阿靜一個人喺度跑緊馬拉松，我會覺得即係可能佢個心好滿足啊，但我覺得好慘咯。
0: 即係你嘅眼中佢都係應該有個人同佢一齊跑嗰啲啊。係
1: 啦，即係我可能我話
0: call 我啦，
1: 跌斷腳我都話，我陪你跑啦，我陪你跑啦。
0: 啊，得啦，呢個老友呢個。
2: 咁啊好咯，咁你唔會寂寞啊嘛。
1: 係啊，
2: 其實寂寞解決方法，我突然間都感覺到你咁講咧。其實寂寞解決的方法就是你付出。

0: 肯付出咧，基本上就唔会寂寞噶。
1: 系系
0: 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2: 即系你肯去关心人。好似
0: 你见到我好寂寞，你去关心我，你付出。你自己的內心就不寂寞噶啦，
1: 同埋咧，我成日覺得，譬如話頭先你哋提開呢樣嘢，我就會諗到咧，係有陣時，譬如話你有人陪你過節，因為通常喺過大節嘅時候咧，嗰啲會寂寞嗰啲人咧，係唔敢去騷擾嗰啲有家庭嘅人嚟噶。即係就算譬如你話 Peggy， 咁而家我一個人喺多倫多，你話 Peggy 話，你過嚟聖誕夜啊，平安夜你過嚟啦。我盡量會拒絕你嘅，雖然我可能好想，但你要多邀請我幾次咯，咁我就會嚟。
2: 即係你要俾你知道我係真心請你過嚟。
1: 因為我唔想去破壞人哋嘅家庭，本來嗰個日子應該係一家人嘅。
2: 咁都唔係嘅，邀請得你即係都係。
0: 係啊，
2: 讓你成為一份子。
1: 你就會啦，但有啲人即係掛喺嘴邊，我覺得
2: 即係懶客氣咁。
1: 我唔知真定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譬如話你自己真係。你嗰個節日你可以過得好開心，你都要留意一下你身邊有啲乜嘢所謂係寂寞嘅人。佢有啲留學生真係得自己一個人，可能即係窮到不得了嘅，連食一個聖誕大餐都未必有錢。你就叫埋你，可能去接埋佢嚟你屋企同你一齊過除夕夜啊，或者過乜嘢咯。我覺得有時你覺得唔寂寞，但係你要留心諗下你身邊有啲咩人會寂寞嘅，係啊。我自己都覺得咧。我好識排除寂寞嘅喎，我有一年聖誕咧，我丈夫話俾我聽，佢會好忙，因為我大家都係做傳媒行業，佢話俾佢聽，佢話今個聖誕咧，我係冇時間陪你噶啦。咁嗰陣時我啱脱離咗傳媒行業，咁變咗我好得閒，以前冇呢個問題，我自己咧就去咗東京嘅迪士尼樂園，一個人喺聖誕節去玩喎，
0: 咁開心啊！
1: 係啊，咁但係咧。有一陣嘅孤寂感閃過嘅，就係、是、我去到迪士尼樂園，你知一定係一家大細，冇一個人去，好少。就算係咧，就係、是、五六個後生仔一齊去玩去癲，只有我咧就一個孭住個背包，去到邊度都係一個人。咁、但係閃一閃過之後，我就話：，唔同喎、我而家唔使就人喎，我想去玩邊個 game， 我想去玩邊個遊戲，我想去邊度睇嘢咧，係睇幾耐我都唔使就人。即係突然間自己覺得，好開心喎、我去食乜嘢又唔使問啦，你中意食乜嘢啊？就人哋咁，即係你要自己識得。
2: 其實係改變下自己嗰個諗法係好緊要咯。即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有時有啲人就會覺得，即係成日都側跟嗰個人黐住我好煩啊，或者即係咩都要顧住佢感受。而家我有時間自己嘅時間，我可以真係好似放假咁樣樣，即
1: 係
2: 我自我放假。唔係自我放逐，
1: 自我
2: 放假，咁可以享受一個自我嘅空間。咁其實係轉一轉嘅觀念，唔好覺得咁凄慘。咁即係譬如阿靜咁，佢平時有一班好老友嘅，可以即係成日有一啲佢哋嘅聚會，但係有啲佢自己安靜嘅時間，佢可以好享受佢安靜嘅時間，係睇下書啊、寫下字啊咁。咁呢一啲嘅情況，其實係我哋一念之差嘅啫，即係自己覺得自己慘。
1: 同埋你嘅思想嘅定位
2: 係啊，
0: 即係你凡事向好處諗。
1: 又唔係阿 Q 㗎，
0: 唔係阿 Q， 絕對唔係阿 Q。
2: 同埋唔好成日即係細路女咁咯，寂寞的十七歲咁，即係唔係好要得
1: 我。講真咧，我寧願寂寞一個人咧，好過同一啲唔等使我唔中意嘅人喺埋一齊。我寧願一個人啊，即係我費事。
2: 因為其實我哋一個人揾到嘢係自己做得開心嘅，就唔會寂寞啊嘛。即係因為寂寞真係唔係要有人喺你側跟。唔係要有啲聲嘅質根，而係你心靈嗰個滿足咯。
1: 有個方法好好嘅，一個人過生日咧，係你自己去整一個靚嘅生日蛋糕。咁然後咧，你整完之後梗係食唔曬嘅嘛，你送俾你隔離鄰舍。咁嗰啲人會問你：我冇嘢，我啱啱
2: 啱啱
1: 整蛋糕，
2: 大家一齊分享。
1: 你嗰個生日會過得好有意義啊！但當然你整得好食。
3: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4: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個星期三，警方接報一名65歲男工人工作的時候腹部受傷，送院之後不治，最初列為工業意外。警方說死者獲受聘為挖泥車操作員，在回收場任職大約6年，調查相信當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車的時候不小心撞到正是處理雜物的死者，法醫檢驗證實死者腹部曾經受到重物撞擊，引致內出血而死。初步亦都發現死者傷勢位置和形態與現場挖泥車高度大致吻合。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廈出現鱷魚，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檢走，現場是大埔道54號。警方中午大約12點半接獲報案，報案人說昨晚聽到一聲巨響，今朝發現露台出現一隻大約 1.5 米長的爬行動物。外協表示，接獲警方致電之後，派出幾名督察帶同裝備到場，發現鱷魚匿藏在住戶單位平台的雜物底下。督察之後成功用套索和長網將它捕捉。外協估計這條鱷魚是

0: 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由于他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决定先送往外协青衣中心检查和照顾。兽医已经为鳄鱼初步检查和照 X 光，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茶聚，又宣布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参与茶聚的73岁长者说，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后，决定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认为当地消费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三年前年满70岁之后申请高龄津贴，津贴汇入香港的银行户口，他每年两至三次回港复诊的时候，顺便到银行提款。新安排对长者，尤其行动不便或者在港没有固定住所的长者非常方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习近平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天的嘉宾 Elvin 冯子聪。

0: 最後一樣嘢就係、是、好多媽媽都唔會捨得個仔嚇，即係譬如話大家都喺外國嘅，一個人翻嚟。咁當然，如果係喺香港嘅父母就好想個仔翻嚟啦。但係頭先你都講過，你會有相處嘅問題。喺呢方面，你覺得回流翻去香港嘅人同個父母嗰個交代應該係點樣？
1: 即係交代我點解要
0: 翻嚟？係啦係啦，或者係話你揾唔到工作，你點樣同佢講？話我而家唔掂啦，我而家想翻翻嚟啦，咁樣嚇。
1: 我話。其實咧，我就覺得父母咧，多數啊，多數都會去接納個人嘅，即係佢嘅仔女嘅。如果你係揾唔到工，要翻去加拿大，或者佢喺加拿大你揾唔到工，想翻去美國又好，咁佢哋都會即係想你翻去嘅，咁咯。咁可能某一啲嘅父母就可能會唔係搞錯啊，你咁樣又放棄啊，咁又可能會鬧。咁兩種父母都有嘅，咁我覺得呢個交代呢就係你要同佢溝通得清楚，你要俾佢明白你嗰個處境，同埋佢要明白你努力過啲乜嘢。
0: 咁都玩嘅，咪梗係冇得交代。
1: 係你成日都玩嘅，咁你都唔敢交代啦。
0: 就係
1: 你同佢溝通清楚。去明白，咁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去到你要揾唔到工啊走啦，或者你要想翻嚟做嘢啦嘅時候先開始啦，就係、是、你其實你平時就要學習點樣同佢溝通，即係你平時就要明白佢用咩方法諗嘢，佢用咩方法聽嘢，咁你就去同佢講，咁俾佢了解多啲你嗰個處境。其實有時父母唔理解咧，佢哋就喺度估。估咗就當係㗎啦，所以就好弊嘅。我咧都係咁樣嘅受害，因為我就好怕講嘢嘅。咁咧佢哋就估完就當係，咁所以有時個誤會就喺呢度嚟咯。點解佢哋會咁樣諗你？就因為冇佢哋唔清楚就估咯，咁估咗就當係㗎啦。咁有時每一樣嘢都要講清楚咯，即係你翻嚟揾工，可能唔一定話要報告俾佢聽情況嘅。咁但係你要去即係傾閒偈咁樣講下又好咁樣，咁一直都有講，一直都有理解，都知道你見過工啊，或者乜嘢嗰份工好唔好啊？見咗之後有咩反應啊？嗰、那個人點樣問問題啊？咁佢哋明白理解，因為佢哋都見過工啊，應該係咪？咁就會知道你嘅情況多少少啊，咁又知道你努力過嘅，咁我覺得佢哋都會接納嘅。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最震撼人心嘅，
6: 最真情嘅，
7: 最吸引嘅节目。
8: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9: 有信，
10: 有望，
9: 有爱，
10: 有爱。
1: 咁至于你话准备

0: 翻嚟離開佢哋，即係離開下北美或者澳洲啊，或者外地嘅父母，自己一個人走翻嚟，你點同佢交代呢？咁可能你要話俾佢聽，你點解想翻？即係咁，佢就會講好多翻香港其實都好難搞噶，咩啊咁樣。咁你自己首先要預備好，真係翻嚟闖啊、挑戰啦、啊，唔係翻嚟探世界啦、啊，唔係一定翻嚟就好高人工啦、啊。你要明白呢一啲嘢，咁你話翻俾佢聽，你都明白呢啲情況，但係你都係想一試。咁佢始終都要俾你試嘅，因為你咁大個，佢都幫唔到你噶。咁但係唔好係佢死都唔俾你，死都要走咯，而係真係有一個諒解嘅空間啊，俾佢哋大家去明白，哦、我係想翻嚟嘅，嚇嚇係啊，要未必說服到，但係即係大家好落台啲，大家知道佢真係想翻嚟啦，咁溫和啲咁樣去交代。
1: 嗱，翻咗嚟你幾耐啊？翻咗嚟香港
0: 3年啦，就嚟係啊。
1: 好啊，一句説話形容下呢三年嘅感受係點樣？
0: 形容下呢度啊，
1: 你嘅心境又好啊，或者你嘅得著又好啊。
0: 好多啊！即系我唔知用一句唔得，即系我用一个字啊，即系好多，咩都好多嘅，好多事情啦，发生咗好多嘢啦，好多嘢做啦，啊，咁就好多好多嘢发生咗，好多嘅时间过去咗，原来，但系咧又好似好少，就系好少空间啦。好少時間上做一啲你想做嘅嘢啦，好少。就算你以為可以多啲揾朋友咧，其實又唔係，其實都好少，大家都好忙。咁唔同喺以前喺外國啩，即係 weekend 就去燒下嘢食啊，去郊野公園，冇乜點發生，好少。好少機會，即係好少，也又會覺得好少時間，一日好快就過去咗啦。你可以做嘅嘢又真係好少啦。但其實原來你又做咗好多嘢，即係又多又少，即係好了解嘅其實。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9: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恩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0: 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多名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茶聚，又宣布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參與茶聚的73歲長者說，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後決定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認為當地消費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3年前年滿70歲之後申請高齡津貼，津貼匯入香港的銀行戶口，他每年兩至三次回港覆診的時候順便到銀行提款。新安排對長者尤其行動不便或者在港沒有固定住所的長者非常方便。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检守，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点半接获报案，报案人说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 1.5 米长的爬行动物。爱协表示，接获警方致电之后，派出几名督察带同装备到场，发现鳄鱼匿藏在住户单位平台的杂物底下。督察之后成功用套索同埋长网将佢捕捉。爱协估计呢条鳄鱼系未成年嘅暹罗混种咸水鳄，由于佢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决定先送往爱协青衣中心检查同照顾。兽医已经为鳄鱼初步检查和照 X 光，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和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拘捕29人。警方说，集团与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利用寓所和邻近工厦单位作据点，处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参与林鸿友等的刑事毁坏收债行动。被捕人士包括多名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警方行动之中检获大约30万现金，相信当时匪徒正是准备将资金转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

0: 告知美国、伊朗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亦都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华盛顿方面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粟米、小麦、大豆等的农产品。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25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19美元，卖出4,030.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谈天说地第四篇，神能知道善恶之象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视野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很多不知怎样应对的情况，那我们那时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今日送给大家的金句是彼得前书3:8，相爱如弟兄，全慈悲怜爱之心。
5: 牧师，为什么你会选橡树做今日故事的主角的？
6: 中国人时时喜欢用树木来到教训后人，比如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之类。石仔，你可不可以举两个例啊？
5: 当然可以啦。好像李大桃僵同埋落叶归根。
6: 很好，李大桃僵呢个故事是出自乐府鸡鸣。故事里面有一棵桃树同埋一棵李树。桃树在溪水的侧根，李树就在桃树的后面。桃树时时同李树分享河流上的水源，李树感激不尽， 有一次罕

0: 爱和那些虫害来到袭击他们，李树牺牲自己给害虫先攻击他，等到桃树能够在下雨的时候有更多的水养活他，等他复活。这个典故的全句是树木心相待，兄弟怎相忘，意思是讲给我们，树木是互相帮助，兄弟亦都不会相互忘情。好像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为宣教而牺牲的事迹，而落叶归根的典故是出自仲古十七首的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意思是无论怎样成长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根源，引发出今日我要讲的橡树的故事。圣经中神创造天地的第三日，记载了神创造各种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核，神看着是好的。橡树的特征是树冠是呈半圆形或者扇形，果实是橡子，含有丰富的淀粉，可供食用。橡树的皮分开两层，脱了一层之后还有另外一层，它的高度可以达到10米至到25米，树的年龄可以达到400年。木质坚硬，象征着忠诚、力量、权威和生命力，有不屈不挠的品质。但在旧约时代，它亦都象征着骄傲、自大、忘本。石仔，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个忘本的圣经人物，同埋两个展现出忠诚、有生命力、不屈不挠品质的人物呢？
1: 等我等下先。新约里面呢就有出卖耶稣那个好忘本的门徒犹大。在旧约里面呢，所罗门王就是一个骄傲同埋自高自大的例子。他偏离上主，又没有全心全意地侍奉上主耶和华神，他做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还有他跟从其他的偶像。另外，你在飞鹰和人类两个故事里面都教过我啦，有力量、有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加勒，以及坚毅忠诚的约书亚，啱唔啱啊？
0: 非常好的例子。
1: 你说橡树是被称为神树，那这个跟所罗门王被描绘为骄傲和自大有关系吗？
0: 在古代，大多数的人都崇拜偶像，普遍相信橡树是神树。在圣经里面提及橡树的记载至少有31次，它是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是警告自高自大、骄傲并且拜偶像的人。在以赛亚书提到的警示，就好像橡树无水浇灌叶子枯干一样，橡树被用作方向的指标。经文是这样记载，这两个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同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约书亚记中亦都提到摩利橡树。此外，士师记中加勒提到米厄尼尼橡树，这些都是用来作方向的指标。橡树象征着对主的纪念，都反映了当时的人对神的敬畏和感恩的心情。

耶稣在路加福音23:31提醒我们，神能够知道善恶，所以我们应该时刻的警醒。

警醒是圣经常提的两个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何时再来。诗篇一章二至三节讲给我们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能够按时结果子，叶子永不枯干，凡所做的事尽都顺利。这个节目部分是由几位空中神学院毕业的同学制造的，他们对神的话语充满热爱，并致力于将信仰和行动合二为一。另外还有一些正在进修宣教心视野课程的同学，他们深信戴德生宣教士的格言，讲等候神的绝不是徒然。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十二岁少年进入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时候，被检获四把刀，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警方朝早接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保安报案，话在安检的时候发现在那名少年的背包内检获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在有关背包内检获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和一把重力刀。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的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個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倒正是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欧洲多国连日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的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之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

0: 指產品零售商富納克、達爾蒂亦都報告雙位數的增長。報道說，歐洲國家冷氣機的普及程度遠低於其他地區主要經濟體，數據顯示歐洲只是有大約兩成家庭配備製冷設備，主要原因是以往歐洲的夏天沒有那麼熱，長時間高溫並不頻繁，因此民眾沒有安裝冷氣機的需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95點，升4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3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16，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4.54美元，卖出4,005.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永远不会放假，耶稣永远不会在这里听电话，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处境当中，他都是有时间给你。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作为神的儿女，每当我们需要神的时候，神总是在我们身边的。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们可以真心地去相信神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神对我们的需要有什么看法呢？他怎样回应我们的需要呢？如果我们了解神的性情，我们必然能够肯定神会在最适合的时机供应我们的需要。今天的信息是，在需要的时候请谨记。请你留心收听。

一本古老的书，但是它永远不会过时，永远都是最新的。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得到。神很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却是好像经历不到这份恩典。那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圣经给我们的指引。只要我们跟从圣经的指引，我们会明白自己有什么需要，并且能够得到满足。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那里这样记载，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神是全知的，祂知道一切的事情，亦都认识我们。我们在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神的视线范围，但是神不是坐在天上的法官，不断地去监视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错处。祂是那位保护我们的父亲，常常在天上垂顾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所有的人和事在全知和慈爱的主眼中都是不能够隐藏起来的。而且神随时随地愿意帮助我们，他亦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神不单单是认识我们的需要，他亦都随时随地愿意帮助我们。在第十四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圣经不是说我们认识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他却是说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这句话是表明我们同这位大祭司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耶稣透过圣灵的工作完全得着了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已经印记了我们，一直去到得赎的日子。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受过试探，却是未曾犯过罪。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有两点是需要留意的。第一点是，耶稣的心是温柔怜悯的。第二点是，耶稣的心是纯洁的。每一次
当我哋嚟到

主耶稣面前，我哋要记得，无论我哋处于乜嘢光景，佢都喺嗰度。我哋可能系一位女性，亦可能系一位婚姻失败嘅人。耶稣当然冇呢啲嘅经历，但系具体处境相唔相同，其实并唔重要。最重要嘅系我哋喺当时嘅处境中有乜嘢嘅感受。我哋可能系感到孤单、疏离、被拒绝。我哋亦有物质上、情绪上嘅需要。我哋亦可能有好多伤害。呢啲感受系耶稣绝对可以了解嘅。因为耶稣喺世上嘅时候亦有过呢啲嘅经历。比如耶稣经常嘅被误解咗。即使系耶稣所训练出嚟嘅门徒，往往都系唔太了解佢嘅。耶稣喺客西马利园最关键嘅时刻，佢要担当全人类嘅罪债，耶稣亦感到好孤立，佢完全嘅孤单。喺路加福音22:44，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所以耶稣是非常了解我们的感受，他明白什么是孤单、被孤立、被拒绝、被迫害和受伤害。耶稣亦非常明白肩负重担是什么的感受。所以当我们要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儿女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是非常明白我们的困难的。希伯来书4:15说，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些软弱不单是指到我们的罪，亦是指到我们这一班人人性的限制。耶稣当然亦都能够体恤。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喊了。因为耶稣了解玛利亚和马大的伤痛，他们的弟弟死了，他们是几咁的爱拉撒路。耶稣能够感受到这种的伤痛，虽然耶稣知道他就快会叫拉撒路复活，但是他仍然会喊。后来耶稣亦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感受到百姓的沮丧、恐惧、空虚同埋孤独，耶稣亦同情佢哋嘅感受。神叫我哋要紧贴施恩嘅宝座，呢一个宝座唔系恳求嘅宝座，亦唔系审判同埋定罪嘅宝座，更加唔系讨价还价嘅宝座。呢一个系一个施恩嘅宝座，系领受神恩慈嘅地方。呢啲恩典系我哋唔配得嘅。神对我哋话，我哋喺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嚟到施恩嘅宝座前得到祝福。因为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咗一切嘅供应，可以满足我哋嘅需要。当我哋嚟到呢一个宝座前嘅时候，我哋以为神已经忘记我哋过去嘅祈求，我哋以为神仲喺度记挂住我哋过去嘅罪过。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吩咐我们要紧贴祂的施恩宝座。施恩的宝座是得祝福、接受恩惠和爱的地方。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恩典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不配有的。恩典是无条件的。神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神称这个宝座为施恩的宝座。神邀请我们到祂那里去。这个宝座是经常开放的。神永远不会放假。在宝座面前亦没有贴上告示话，我不得闲，请稍后再来。在任何时间、地点以及任何

处境当中，宝座的门总是打开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紧贴佢。呢一节经文表明一种亲密嘅关系。我哋点样可以紧贴嗰个喺天上嘅宝座呢？当我哋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喺我哋嘅心里面。所以即使我哋瞓喺床上面，闭上眼睛，合上嘴巴，都可以嚟到施恩嘅宝座前嘅。我哋唔需要做乜嘢，就可以嚟到宝座前啦。神吩咐我哋要坦然无惧嘅贴近佢嘅宝座，因为佢希望我哋能够感受到主嘅同在，同埋天父嘅同在。虽然我哋可以称佢为伟大、全能、奇妙嘅天父，但系喺施恩宝座前，我哋唔需要用好多形容词嚟称呼我哋嘅主。只要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嘅赞美系毫无限制嘅。未得救嘅人系唔可以嚟到宝座前嘅。我哋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嘅血，先至可以得到拯救。得救之后，呢一个施恩嘅宝座就系对我哋开放噶啦。我哋可以带住期待，将自己嘅需要带到神嘅宝座前。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就是单单来到陈明一切。我们不需要犹豫，不需要演说，亦不需要事先预备讲稿，不需要任何准备，只需要坦白讲出我们的需要。或者我哋会先感恩同埋敬拜，然后先将需要带到神面前。总之，恩典嘅宝座系永远向我哋开放嘅。即使全世界嘅信徒都喺同一个时间走去呢一个施恩宝座前，佢都唔会挤迫，因为神嘅心思意念都大过佢所创造嘅一切。神嘅心比呢一切都要大。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哋唔应该带住疑惑嚟到神嘅面前，呢一个系神恩典嘅宝座。如果我哋疑惑嘅话，我哋就系话，主啊，我知道你所讲嘅说话，但系我唔肯定你是不是会按照你所应许的成就。神怎会作出一个应许却是不能够成就的呢？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神知道我哋发生咗乜嘢事，知道我哋做错咗啲乜嘢，佢完全认识我哋，所以神对我哋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唔理我哋有乜嘢需要，我哋都可以带到去施恩宝座前。我哋应该每一日都将我哋嘅需要带到施恩宝座前。第十六节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嚟到施恩宝座前，我哋可以得着啲乜嘢？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喺施恩宝座前所得到嘅第一个恩典系，我哋会得到怜悯。呢一个唔系叫我哋得救嘅怜悯。我哋虽然已经得救，但系每一次当我哋嚟到施恩嘅宝座前面，我哋会遇见一位慈爱嘅救主。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出宝血，向我们彰显最大的怜悯。耶稣的手永远都是向我们张开，他在这里对我们说，请来到我的面前，我好想听你的分享，请话俾我听你受伤的地方，请你话俾我听你的问题同埋烦恼，请你话俾我听你点解沮丧。喺神嘅施恩宝座前，冇律法同埋定罪，只有怜悯。我哋喺呢一度可以揾到温柔、慈爱、了解、同情同埋怜悯。喺施恩宝座前面，我哋可以揾到第二个嘅恩典，就系恩惠同埋帮助。我哋只要同天父分享我哋嘅需要，佢就会回应我哋。我哋会得到恩典作为我哋嘅帮助。佢俾我哋恩惠、慈爱同埋能力作为我哋嘅帮助。喺神嘅施恩宝座前，我哋揾唔到拒绝、责打或者定罪。当神要回应我哋嘅需要嘅时候，佢往往会将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我哋要处理嘅生命问题上面。但係佢唔会要求我哋先去将我哋嘅问题处理好先至嚟到佢面前。因为喺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嗰度，耶稣话，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哋今日面对最大嘅需要系乜嘢呢？系唔系需要被爱同埋被关心呢？系唔系需要被接纳呢？我哋系唔系觉得冇被人欣赏呢？我哋系唔系觉得自己冇乜嘢价值呢？我哋系唔系绝望、空虚、恐惧、唔安全同埋唔耐烦呢？我哋系唔系感到生命冇意义呢？我哋有冇经济困难呢？我哋有冇疾病呢？我哋系唔系同所爱嘅人分离呢？又或者我哋根本唔知道自己有乜嘢需要，但系我哋嘅心里面不断嘅发出呼喊，我哋到底有乜嘢需要呢？有啲时候我哋甚至唔知道自己嘅需要系乜嘢，但系我哋嘅天父完全了解我哋嘅需要，天父随时愿意满足我哋嘅需要。我哋有一位天父不断嘅等待紧我哋，嚟到佢嘅面前向佢陈明我哋嘅需要。请大家低头同心嘅祷告。亲爱嘅天父，我哋奉耶稣嘅名爱你同埋赞美你。你系几咁嘅慈爱、美善同埋仁慈。你知道我哋一切嘅需要，而且随时愿意满足我哋嘅需要。你不断喺度等待我哋，将呢一啲嘅需要带到去你面前。我为嗰啲未得救嘅人祈求，叫佢哋愿意向你求赦免，接受你为佢哋嘅救主，将佢哋嘅生命交俾你，让佢哋嚟到施恩宝座前，求你满足佢哋嘅需要。我亦为嗰啲心里面哭泣嘅人祈祷，求你提醒佢哋呢一个简单嘅真理。你喺度等待緊佢哋，你已经准备好，而且你有能力解决佢哋嘅需要。天父，我祈求你使佢哋嘅灵命得以成熟。你唔单止满足佢哋嘅需要，亦叫佢哋透过分享基督嘅福音，能够成为一个器皿，使其他人嘅需要亦可以得到满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如果你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嘅救主，咁你最大嘅需要就係要经历神赦免你嘅罪啦。刚才嘅信息话俾我哋知，神已经预备好满足每一个人嘅需要。我哋都需要透过神嘅儿子耶稣基督得到神嘅救恩。所以今日你要接受耶稣作为你嘅救主。当你得到救恩之后，你会运用圣经里面嘅原则同埋指引面对你独特嘅需要。透过圣灵嘅同在同埋内住，我哋可以活喺神嘅同在里面。这个真理是确定的，而且是令人得着安慰的。所以没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和耶稣基督分离。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保罗很喜乐地去宣告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你现在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误杀案，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51岁挖泥车操作员以及29岁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车操作员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操作挖泥车，并撞倒死者。至于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机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于回收场操作有关机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表示，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6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时，不慎撞倒正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环节时表示，海外资金仍然十分重视内地创新能力和具吸引力的估值，欧美机构投资者仍然是香港新股以及二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会在审慎监管和保障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積極推動包括代幣化資產在內的金融科技創新。陳茂波拜會遼寧省領導時說，期待與遼寧深化拓展經貿、金融、創科、航運和物流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遼港兩地繁榮發展。陈茂波又出席由引进办举办的推介大会，邀请辽宁和东北企业善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与创科平台、人才优势和专业力量，开拓海外市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今个月30日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1点，升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46美元，卖出4009.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阵。

0: 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
1: 虚，男人虚女人虚，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2: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滑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港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於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表示，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车时不慎撞倒正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环节时表示，海外资金仍然十分重视内地创新能力和具吸引力的估值，欧美机构投资者仍然是香港新股以及二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会在审慎监管和保障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積極推動包括代幣化資產在內的金融科技創新。陳茂波拜會遼寧省領導時說，期待與遼寧深化拓展經貿、金融、創科、航運和物流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遼港兩地繁榮發展。陈茂波又出席由引进办举办的推介大会，邀请辽宁和东北企业善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与创科平台、人才优势和专业力量，开拓海外市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1点，升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46美元，卖出4009.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

0: 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2: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你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3: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赞鬼喎。

三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误杀案，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51岁滑泥车操作员以及29岁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车操作员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操作滑泥车，并撞倒死者。至于被捕的管工，

0: 涉嫌明知港名司机未持有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于回收场操作有关机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表示，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车时，不慎撞到正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环节时表示，海外资金仍然十分重视内地创新能力和具吸引力的估值，欧美机构投资者仍然是香港新股以及二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会在审慎监管和保障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積極推動包括代幣化資產在內的金融科技創新。陳茂波拜會遼寧省領導時說，期待與遼寧深化拓展經貿、金融、創科、航運和物流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遼港兩地繁榮發展。陈茂波又出席由引进办举办的推介大会，邀请辽宁和东北企业善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与创科平台、人才优势和专业力量，开拓海外市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211 点，升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17 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77，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24，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17，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8.46 美元，卖出 4009.6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各位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做 Katie， 是爱城福音众运事团的一个团员。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因为我爸爸妈妈系裁缝，喺我哋屋企有一个小型嘅工厂，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佢哋好中意听粤曲嘅，每日咧不断咁样播放粤曲，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电台咧有一个分台啊，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咧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咧，我细个咧就已经听咗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塘吐艳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我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一个音乐，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搵电脑去听下嗱。就是这首歌啦，我们不如一起听一下。血脉情。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我就再去揾下啲福音乐曲啦，喺个电脑度。哇，唔揾尤志可，一揾呢原来有好多好好听嘅歌㗎。有啲呢就令到人哋非常之开心。佢话俾我哋听神嘅爱同埋创造，我哋喺当中系嘅享受。好似以下呢隻歌呢，众生仰赖上帝恩。我哋一起听一下。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核，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人话，水要多多滋生人生命的物，要有着鸟飞在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是就这样。

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美。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夫妻相处，有啲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嘅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嘅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唔同嘅价值观甚至搞到好大嘅争拗。而有啲咧就因为太了解对方啦，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冇乜嘢激情，但系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似今日我哋邀请嘅呢一对嘉宾陈生陈太，结婚四十几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佢哋话冇乜嘢秘诀，又唔系有好高嘅学问，只系平淡咁过活，但系总系令到身边嘅朋友惊讶，究竟乜？

0: 令到他们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未见过他们吵架，或者见到面的时候大家面阻阻都不会的。现在就来听下他们的故事吧。陈生陈太啊，你们结了婚几多年啊？同埋结了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呢？
1: 我们结了婚47年，有三个仔女。
0: 哇，
1: 一个女两个仔。
0: 哇，都不短时间啊。咁两位你哋喺边度认识噶？同埋咧点样认识嘅咧？
1: 我哋系邻舍嚟嘅，因为我太太咧，大约佢大约系6、7岁，佢就搬嚟我哋嗰度个区嗰度住，所以嗰阵时我哋啊又系咁样认识嘅。
0: 嗯哼，咁你哋咧都可以讲得话系识于微时啦，同埋系青梅竹马噃。咁你哋发觉？几时会开始对对方有啲心仪嘅感觉咧？阿陈太讲先啦。
2: 可能我哋日直相对啩，日直相对之后就产生咗好感，咁就会一齐相处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系个心都系认为话，依位咧都系我。想象中的对象噶啦，咁样。
0: 咁啊，陈生咧，你几时点知道你会系中意咗啊陈太，同埋即系你几时仲向佢开始有啲即系行动嘅表示咁嘅咧？
1: 咁啊，即系好似头先我讲翻啦，我哋就日直相对啦，咁变咗即系对咗有一啲感情喺入边咯，变咗好似好自然咁样啦，谂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样啊，所以乜嘢都知，好似唔使讲咁样啦。好似即係好似頭先太太所講，好似認定係對方咁樣啦。咁我點解有時即係我哋即係眨下條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講乜嘢啦，即係大家都咁樣，即係冇乜出聲嘅表達。
0: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心一早啊已經係認定咗係陳太噶啦。咁你認定咗對方之後啦，咁你又睇中對方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有啲咩好處令到你即係咁心儀咧？咁啊，陳太講先啦。
2: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街坊呢就你知鄰舍嘅嘢好多事干嘅。咁有一次呢就唔知咩事干，就有一个家庭就同我媽有啲冲突。咁佢呢好快脆喎，企咗我前面先。企咗喺我前面，即係有个即係保护性咁样。咁喺嗰个时候我嘅心就话呢个男人呢，即係呢个男嘅青年人呢真係好好嘅，係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嘅啦。
0: 有安全感，
2: 係啊，有安全感啦。
0: 咁啊，陳生咧，
1: 我啊冇唔覺得乜嘢啊，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啊，好易華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啫咁啊，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0: 嚇！咁結咗婚之後咧？
2: 结咗婚之后咧，你话冇嘅你系假嘅，即系少争拗一定有，但系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轻，唔系话一定要嗌交嘅。佢当我嬲嗰时候，我咪唔出声两日咯，咁样咯，咁啊过后就冇事噶啦。
0: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后咧，会唔会为咗教养个问题啊？或者為咗經濟嘅問題啊，又或者為咗一啲其他瑣碎嘅事，即係相處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會唔會又因為即係時間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為生活，而有一個起個變化，令到你有多即係相處摩擦嗰個時間嘅咧？
2: 咁講啦，我哋咧有兒女嘅時候咧，就冇話對於管教啊而爭拗嘅，因為我哋嘅。生活咧係要去拼搏，所以但係啲細路哥一出世咧，我就係交俾阿爸阿媽睇嘅，個細佬妹幫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冇話，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為兒女。有任何爭拗嘅，
0: 咁嗰陣時，如果你哋嚟到加拿大之後，生活就比較係變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變化咧？俾你兩個相處嘅時間，
2: 有，
0: 點樣變化？

0: 移民呢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環境，嚟到個新嘅地方，無論係適應啊，點樣處理啊，我哋喺呢個新生活裏邊呢，都係有啲變化嘅。但喺我記得我移民過嚟呢係9月嘅，喺12月嗰陣時呢，可能我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我個先生咧就話就孭起呢頭家啦，就係話佢以前咧細細個都唔識都點樣水滾嘅嗰啲都唔識嘅，但係咧佢就要即係。咩做一家之主啊？成為一家之主，即係煮嘢嘅煮
1: 煮
0: 喎，
1: 飯個
0: 一家
1: 煮，
0: 係啊，煮飯嘅煮。咁啊，揸起個鑊鏟就一路到而家噶啦。佢又好顧家，好咩噶？所以我個心嗰陣諗，我話而家即係喺呢啲咁嘅環境嚟，即睇出我哋以前細細個一直朝夕相對，點樣同心同行，結婚之後到而家實踐到啦。實踐到啦，真係感謝神啊！真係
1: 真
0: 感
1: 係
0: 謝
1: 感
0: 神
1: 謝
0: 啊！
1: 神啊！
0: 佢即係睇到原來我哋以前嘅已經奠定，而家係要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呢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1: 即係感情嘅基礎，生活嘅磨練已經真係俾你哋互相係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
0: 係
1: 陳
0: 啦。
1: 生咧，我想問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時候，或者係點嘅樣，你又點樣去處理咧？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陣時又係為咗生活啦，咁啊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大家即係你頂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細佬哥嗰陣時，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細佬哥，咁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啊嚟呢度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有時啊教我哋啲細佬哥啊喺團契裏邊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啊，咁佢哋咁樣成長。
1: 咁你嘅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噶啦，係咪啊？
0: 係。
1: 咁佢哋有冇學到爸爸媽媽嘅優點，一樣咁恩愛，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孫呢？
0: 咁我而家就有3個孫咯。
1: 咁你同啲孫相處又點啊？
0: 當然係同教養仔女係唔同嘅，一嚟諗住孫咧係愛嚟反嘅，但係咧，但係唯一個最緊要咧，都係要帶佢去認識呢位我哋嘅信仰呢位主耶穌，因為而家你知道個世代好唔同噶嘛，係咪？
1: 冇錯。
0: 又係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愛心嚟點樣去管教佢哋咯，咁佢哋係睇到㗎。尤其是我有個孫女，佢要成日話：媽媽，你係我個 friend 嚟嘅，
1: 哎呀，真係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你哋而家都已經退咗休噶啦，咁走過咁漫漫長路啦，咁對你哋夫婦又有啲乜嘢感受咧？你哋？
0: 喺呢段退休嘅時候咧，我覺得好，真係要好珍惜嘅，因為呢段時候係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後一個階段嚟嘅啦，所以要彼此係要體諒啊、了解啊、即係無論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1: 咁陳生咧？
2: 我有啊，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忽然間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咪即係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含到日落啊，到日落就好啦。就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即係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彼此忍耐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大家相處嘅冇事幹咯，同埋兼夾有個唔好即係個自我中心咁多咁樣咯，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咁啊一輪咁啊冇事幹啦，
1: 係啊，
0: 其實係噶，我覺得係啊。

0: 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的自我呢 就会自然就好、会放低、但如果我们因为是、认为说对方你对我不好，我又要用什么态度对你，变成那个自我越整越大，变成那个同神，即是同我们的信仰是变成好像不合乎真道真理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应该要系啊以神为中心，咁就个家咧一定系喜乐，时时喜乐，充溢着喺个家噶啦。哇！我哋夫妇都一样噶，
1: 真系好好噶，一个见证啊，好难得。你哋一生里边咧相依为命，从少年到年长，能够系携手同行咧，除咗你大家系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那个。心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即是你家中里面就以神是作主的了。神的福气也都临到你的家里面。如果不是你有机会认识神，我本身那个人生路上面虽然是都是很好行，但是都没有那么喜乐的。那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话语是带给你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和祝福呢？
0: 有。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呢，那里就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
1: 们。
0: 另外一节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呢，爱的真体 是我们信仰中的一个真是爱的真体来的。他说爱是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又不要嫉妒，爱又不要自夸，又不要张狂，又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不要轻易发怒，又不要计算人的恶，不要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的。即是如果你真的以爱作为你的中心点呢，真的你停不到的。我这样说你是不会停的，因为爱呢是要流露的，流露出来是有个表现。那变成表现呢，我们相处的时候呢是会好，即是好珍惜，好啊好体谅咁样嘅，
1: 好好嘅鼓励，多谢晒你哋。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昨日傍晚在福州市与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在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

0: 特別是地區長期盟友安全的行動。魯比奧又說，如果伊朗願意達成一項切實可行的協議，美國持開放態度，否則美方有其他選項。魯比奧又說，技術談判將於今個月底恢復，不排除各方會再次在瑞士會面。魯比奧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聯酋，他當地時間星期三與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美伊兩解備忘錄、霍傑木茲海峽通航以及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外長王毅應約與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通電話。新華社報導，達爾在通話當中通報伊朗與美國新一階段談判的情況，感謝中方堅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達爾表示，巴方期待與中方繼續密切協調配合，共同為實現地區持久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王毅感謝巴方第一時間通報伊美新階段談判的情況，表示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巴基斯坦在當中發揮關鍵和獨特作用。國際奧委會宣布成立奧運選手津貼計劃，由剛剛過去的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開始，向每名奧運選手發放$10,000的津貼，是奧運史上首次向所有參賽運動員直接發放津貼。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主席加索爾表示，預計每個奧運週期大約有14,000名選手符合條件申請。他強調，款項的性質不是獎金，不會只有獎牌得主或者特定國家或地區的運動員才可以獲得。根據規定，申請者必須沒有興奮劑違規記錄，未曾違反國際奧委會道德準則、參賽條件或者奧林匹克憲章。國際奧委會正在制定申請和發放細則，計劃年底前開放申請，首批津貼最快出年批出。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928點，升2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6點，跌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76，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4， 人民幣 6.811， 英磅對美元 1.317，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68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3.37美元，卖出3,984.7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 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滑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

0: 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车时不慎撞到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同形态与现场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哥伦比亚大选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蔡佩达宣布落败。蔡佩达在次轮投票的对手，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亚，日前已经自行宣布胜选。当局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特拉埃斯普列亚以大约一个百分点胜出，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与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于日内公布正式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6.31美元，卖出3,998.3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家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何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及网上诈骗的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

0: 唔排除各方会再次喺瑞士会面。卢比奥此行嘅第一站系阿联酋，佢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嘅重要性。卢比奥喺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目前唯一明確表態將會競逐英國執政工黨黨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獲得潛在候選人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表態支持。中德倫被視為首相司紀賢的親密盟友之一，據報工黨內部曾經有聲音促請他參選黨魁。中德倫當地星期三向天空新聞表示，較早時與貝安德對話，對方展述施政願景以及對經濟措施的看法，並徵詢他的意見。中德倫形容對貝安德的經濟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對方會勝出工黨黨魁選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848 點，升18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358 點，跌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4， 人民幣 6.811， 英磅對美元 1.317，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3997.97 美元，賣出 3999.17 美元。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7: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6: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7: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嘅各样节目啦。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及网上诈骗的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

0: 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97美元，卖出3999.17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3: 谈天说地第四篇，神能知道善恶之象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事野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很多不知怎样应对的情况，那我们那时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是否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今天送给大家的金句是彼得前书3章8节，相爱如弟兄，全慈悲怜爱之心。
5: 牧师，为什么你会选橡树做今日故事的主角的？
6: 中国人时时喜欢用树木来教训后人，比如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之类。石仔，你可不可以举两个例啊？
5: 当然可以啦。好像李大曹姜和落叶归根。
6: 很好，李代桃姜这个故事

0: 是出自乐府鸡鸣，故事里面有一棵桃树和一棵李树，桃树在溪水的侧根，李树就在桃树的后面。桃树时时和李树分享河流上的水源，李树感激不尽。有一次旱灾和那些虫害来到袭击他们，李树牺牲自己被害虫先攻击他，等到桃树能够在下雨的时候有更多的水养活他，等他复活。这个典故的全句是树木心相待，兄弟怎相忘，意思是讲给我们，树木是互相帮助，兄弟亦都不会相互忘情。好像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为宣教而牺牲的事迹，而落叶归根的典故是出自仲古十七首的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意思是无论怎样成长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根源，引发出今日我要讲的橡树的故事。圣经中神创造天地的第三日，记载了神创造各种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核，神看着是好的。橡树的特征是树冠是呈半圆形或者扇形，果实是橡子，含有丰富的淀粉，可供食用。橡树的皮分开两层，脱了一层之后还有另外一层，它的高度可以达到10米至25米，树的年龄可以达到400年。木质坚硬，象征着忠诚、力量、权威和生命力，有不屈不挠的品质。但在旧约时代，它亦都象征着骄傲、自大、忘本。石仔，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个忘本的圣经人物，同埋两个展现出忠诚、有生命力、不屈不挠品质的人物呢？
1: 等我等下先。新约里面呢，就有出卖耶稣那个很忘本的门徒犹大。在旧约里面呢，所罗门王就是一个骄傲同埋自高自大的例子。他偏离上主，又没有全心全意地侍奉上主耶和华神，他做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还有他跟从其他的偶像。另外，你在飞鹰和人类两个故事里面都教过我啦，有力量、有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加勒，以及坚毅忠诚的约书亚，啱唔啱啊？
0: 非常好的例子。
1: 你说橡树是被称为神树，那这个跟所罗门王被描绘为骄傲和自大有关系吗？
0: 在古代，大多数的人都崇拜偶像，普遍相信橡树是神树。在圣经里面提及橡树的记载至少有31次，它是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是警告自高自大、骄傲并且拜偶像的人。在以赛亚书提到的警示，就好像橡树无水浇灌叶子枯干一样，橡树被用作方向的指标。经文是这样记载，这两个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同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约书亚记中亦都提到摩利橡树。此外，士师记中加勒提到米厄尼尼橡树，这些都是用来作方向的指标。橡树象征着对主的纪念，都反映了当时的人对神的敬畏和感恩的心情。

耶稣在路加福音23:31提醒我们，神能够知道善恶，所以我们应该时刻的警醒。警醒是圣经常提的两个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何时再来。诗篇1:2-3讲给我们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能够按时结果子，叶子永不枯干，凡所做的事尽都顺利。这个节目部分是由几位空中神学院毕业的同学制造的，他们对神的话语充满热爱，并致力于将信仰和行动合二为一。另外还有一些正在进修宣教心视野课程的同学，他们深信戴德生宣教士的格言，讲等候神的绝不是徒然。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

0: 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好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些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何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及网上诈骗的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